0: 不是你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
1: 嗯，
0: 这回又梦见啥了？
1: 瞎梦，哎呀，刚才没破了。哎呀，牛鬼蛇神的，
2: 你这看着我呢？
0: 啊，我睡不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兴奋。睡吧睡吧睡。
3: 你不看我吗？
4: 抱歉抱歉抱歉，不看你不看你。

0: 我姐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家孩子考上中专了，要白景。你说又不是考上清华北大，还要请什么人呢？
1: 你带孩子去吧，我得去考证了。
2: 什么意思？你不去啊？
0: 不是，我得去东莞一家，江西一家，还有贵州一家，搞不好一个星期都跑不完。
2: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今天下午。
3: 上午我们开个会。
0: 哎，
3: 哎，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是这样。喂，哎，你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开。你这样，你先把票订好了，好不好？坐长途汽车省点钱啊。
2: 赶紧说，我要进去了。
3: 我管爸借了点钱。你吧，我借了85000，半年之内我肯定还，我打了借条了，
4: 利息呢就按银行定期算。
3: 你放心，这次我考察的细，
0: 哎，这次我肯定能赢，我一定能赢。
5: 将迎来众望所归的希望杯奖牌。因为台风的关系，青竹联取消了航班，特地安排乘坐火车抵达里程。据悉，市体育局将在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届时掀开面纱的新式奖牌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奖杯将会与所有市民见面。
6: 你们理发店收拾怎么样了？能开张了吧？
7: 老了，退休了，回去抱孙子啊！
8: 老板啊，
6: 来了来了！
9: 谢谢刚刚发给叔叔的。

0: 一个礼拜不见，好像肥了哦。这里的虫比北方的多，只要不懒惰、肯出门，到处都有的吃啊。哎，我要是他呀，我就赖着不走了。啊，早上吃早茶，晚上吃吃宵夜，一定不要太舒服了。
1: 人为财死。 失望，都是为了糊口。

0: 糖醋排骨。
1: 哎，多加点啊！吃了排骨跑得快，辞职了跑得也快。
0: 那你就多来两块。
2: 茂哥，哎，我记得呀、啊，我上班的第一餐、啊、吃的就是你做的糖醋排骨，搞得我现在排骨只爱吃甜的。包老婆说了，哪天糖尿病了，全赖阿茂。
1: 这要兄弟们需要，胰岛素我都给你安排上。这边吃完了任务，到那边排队给我打针去。
3: 管杀我也管埋，
1: 谁要是害怕呀？哎，那就给我换碗来炒菜，我去抓贼，一个换一个。换不换啊，刘杰？
0: 我不换，我还是抓贼吧。多喝两碗茂哥大补汤就行了。哎，茂哥，
3: 哎，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
3: 啊，
0: 咱俩工资到底谁高？血糖没你高，钱一定没你多，对吧？
1: 李红旗，
3: 说这话，
1: 要不然咱俩一块辞职算了。
4: 这儿吧，这个过来的，跑得快。
5: 阿志，啊。你们几个也赶紧吃啊！
6: 自己来吧。
5: 自个儿来吗？咋了？近年来，流行
6: 病和传染病等非传染病对人类健康、社会稳定。有人见到鹏哥了吗？他吃过了吗？传染疾病，聊聊就没见上他，吃晚了吧？

之前每次换位思考都在事后，这次得未雨绸缪了。你得提前猜出来他们的计划和安排，猜不出来，挺了解警察，了解贼上，你还差点。我要是破贼，明知道有公安在，我还要偷，那怎么办？拼了命怎么偷，在哪儿偷？火车上、站台、广场。

0: 我们的人手可不够，
1: 铺不满，钉不紧，跟不住，怎么办？
2: 多试了一下，我不是白来了吗？
1: 你可不是白来了吗？你找的不是贼，是你自己。你不仅丢了你媳妇儿，你还把你自己给丢了。可实际上很多东西就是找不回来。

0: 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让你过来是郊游的，不是让你过来泼冷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滚。
1: 想想，这次再抓不到，你又要丢什么东西？
0: 脸、荣誉，他们也一样。修表的、看病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贼。除了爱钱以外，他们还爱面子、爱荣誉。
2: 这次希望杯要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丢了，他们就不是了不起的贼。
1: 足球踢到决赛，要这次输了，这辈子可能都摸不到冠军奖杯了。
0: 他们是我也是。
1: 你药又吃多了，老在这种虚假地方逃避，多吃几颗药能帮你破案吗？

0: 现在是8:20。说吧。
1: 说。
2: 我找到住的地方，钥匙还你。

0: 每个组一把枪，每领枪的组去枪务室报备，签字领枪，听见了吧？
1: 花姐，我和鹏哥一组，枪我负责。
0: 好，去吧。
1: 我大概其知道那伙贼要怎么动手了。

0: 星组连的人会在月台上走专车通道，直接登上提前等候的警车，一路开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和记者见面。他们不用走广场出站口，不用经过广场，所以守在广场等候没有下手的机会。而且公安寸步不离，别说明抢，就算暗偷也不可能。
1: 第一步下手会在专车通道，他们不会让警车顺利通过，一定会给专车路线设置障碍，因为制造混乱最好的位置就在广场上，修表的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下手。
0: 四爷，你要在火车开进站开到专车通道之前，就要把线路剪断，阻止警车通过，迫使他们掉头从广场出站口离开。不能早，警车到以前不能发现有异动，不能晚。
2: 走不了了，门坏了，原路返回吧。
3: 走，回去吧。
0: 佛爷会在出站口等着我们的目标，等你这边剪完线路之后，火速赶到出站口，配合佛爷后面的行动。

0: 修表的来了，善良医生还没到。
1: 凉菜刚上，热菜还没起，他就在后厨等着呢。赌吗？
2: 家常家当。

0: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1: 好的，这边请。

0: 门坏了，走不了了。王队，王队，我们的车在火车站专车通道出入口处遇到异常情况，无法正常驶出火车站，尽快原路返回，请就近派出应急车辆，在站前广场的出口处等待，大厅戒备，谢谢。
1: 红旗，大鹏，
2: 专车通道的电门有故障，护送车已经原路返回。
3: 让咱们算准了，盯好出站口吧。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是厕所，这是吸烟室，这是开水房。他每次到了候车厅之后，习惯性的第一时间先到开水房。
1: 财神，你在开水房等他，然后撞他。哎哎，
2: 你可想跑是吗？
3: 我没想跑。
1: 阿兰，你要提前在开水房门口守着，等财神他们出来，然后等他。
4: 等等，
5: 我什么时候带人出来都不一定呢，我可保证不了。再说了，照你说的，我把人带出来，如果门口只有阿兰怎么办呢？那么宽地方你总不能踢上去吧。
1: 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每天这个时间人最多也最乱，我把每一天的立刻时刻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5: 那个人又不是木偶，凭什么听我摆布呢？说实话，我觉得他能不能准时到站都不靠谱的。
1: 我已经观察这个人好几次了，也很准时，每一次都会提前到火车站。我们做的事情本身就是大概率的事情。
5: 大概率的事情你怎么就能确定？我只要洒了水，他就会

0: 合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啊，我觉得不太靠谱，还不像以前那样就去门口蹭，蹭来蹭去，蹭到谁算谁，概率更大一些。
1: 信则有，不信就不用坐在一张桌子上了。
2: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本地人常常说文森干难，谋生艰难。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火车站周边靠小桌子小板凳讨生活呀？5毛钱一个饼，8毛钱一个面包，那些头发都白了的阿婶每天要卖上百个饼才能挣点吃喝的小钱。不想这么辛苦啊，那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读书喽。读书也好辛苦的。不想吃苦，又想吃好的喝好的，那怎么办？只好去偷了。你偷10次，只要有1次被人抓到，手就给你砍下来。还偷吗？医生说的这条路，我们每做1次，经验就会增加1分。做熟了，就是一碗谁都抢去的饭。做1次好过你偷100次，偷那些铅笔橡皮的。这个道理你们应该能听得懂吧？如果谁要不同意，现在就可以出去，去火车站跟那些人抢饭吃。要是同意，从今天开始，收到信息就按上面的时间来这儿集合，合作愉快。
3: 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儿，严丝合缝的，就能成功。做1次，胜过以前9次。
2: 找一张跟自己长得像的带在身上，警察要是查起来，把这假的给他们。
0: 你拿什么？动嘴就行了。
2: 1分钟以后出发。
4: 哪个好看？

0: 没事吧？
1: 是啊，这个
0: 没事吧？没碰上你吧？啊？

0: 蝦餃、鳳爪、排骨、叉燒包、蘿蔔糕，落個青菜、
1: 腸粉、甜菜汁，
2: 炒粉兩份，
1: 加份腸粉。
2: 好。

0: 按照规矩，谁出了问题，扣谁的钱。
1: 钱都到手了，事情也都办好了，我又没有碍事。
0: 这次是最容易的，如果以后做得复杂了，做十次也许只能成功两三次，配合的做不到，还不如不做。
1: 都想好了是吧？干嘛还叫我吃饭？
2: 啊！

0: 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高温下的坚守，灶台边的厨师；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这份山海定制助学礼包，助力梦想少年成长。入伏以来，云和持续高温，不少市民选择待在空调房躲避酷暑。而在餐饮后厨，灶台边炉火不息，厨师们要直面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云山西餐厅厨师长谢运芬已经在这样的岗位上坚守了20余年。
1: 近日，记者走进云山西餐厅后厨，灶台区域热浪袭人，即便有降温设备，灶火周边依旧酷热难耐，炉火熊熊燃烧，厨师们站在锅灶前翻炒出菜，一刻不停。
2: 在灶台上基本温度能达到40-50度吧，用心做好每一个菜，让每位客人都吃得开心嘛，我们就满意嘛。
1: 高温下的后厨工作枯燥又辛苦，但20多年来，谢运芬始终把菜品质量放在第一位。对他来说，食客的认可就是自己坚持下来最大的动力。看到客人吃得满意，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3: 我们云山西后厨安装了新风系统，保证了空气流通，也能把冷气直接输送到厨房，同时也给厨师们准备了解暑茶、冰镇饮料，保证他们在相对的舒适的环境中工作。
1: 一边是灶台边挥之不去的高温考验，一边是老板的暖心保障。对谢运芬来说，20多年日复一日守着灶台，最大的慰藉就是食客吃得尽兴满意，一份份热气腾腾的菜肴承载着劳动者的匠心。炎炎盛夏，正是有许许多多普通劳动者不惧热浪坚守岗位，才守护住城市的人间烟火，构成夏日里最动人的风景。记者吴新田报道。
0: 8月20日，县政协召开推进物业服务提质扩面赋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专题民主协商会。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副县长吕俊、县政协副主席陈岑及秘书长等出席会议。
1: 会议由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主持。会上，课题调研组介绍课题调研总体情况，参会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协商发言，与会相关部门针对委员发言内容进行回应。副县长吕俊讲话，就如何做好下步工作，张作飞要求课题组要在调研建言上持续发力，更加注重发挥政协平台、智力等优势，聚焦物业服务再升级、在优化的各个领域和环节，精深调研、精准建言，推动调研成果从纸上落到地上，部门要在深化落实上精准用力，要站在全域的高度，把物业服务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来推动，及时研究和吸纳成熟意见，积极推动可行性举措落实落地，持续跟进工作的进展成效，多措并举推进我县物业服务提质扩面。政协要在广聚共识上增添合力，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强化思想引领，引导委员干部、广大业主找准定位，破除思想认识偏差，做好舆论引导，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物业管理工作的强大合力，为物业治理提质增效营造良好环境。记者王金红报道。
0: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今日，浙江省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经省政府批准，浙江省林业局

0: 公布相关名录，浙江云和梯田国家级湿地公园、浙江云和湖省级森林公园名列其中。云和梯田国家级湿地公园总面积2354.67公顷，其中湿地面积861.47公顷，湿地率36.6%，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2024年2月，云和梯田正式入列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也是全国首个梯田型5A 景区。云和湖省级森林公园规划总面积834.74公顷，以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核心，是集科普教育、森林康养和运动于一体的山野型省级森林公园。按照云和湖省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23至2035年分两期建设，10年完成，形成完整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虽山与海相隔，云和与北仑却始终心连心。8月20日，第四季梦想少年山海云相伴，伙伴共成长助学礼包捐赠仪式在云和二中举行，为云和学子点亮新学期新希望。
1: 捐赠仪式上，由宁波北仑区慈善总会、北仑家江知行社会服务中心捐助，并专程带来的爱心助学礼包，逐一发放到云和二中与城西小学的学生手中。一个个崭新的书包和满载祝福的开学红包，寄托了北仑区爱心人士的关心牵挂，更化作了云和少年们求学路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补给。据了解，次年来，每逢秋季开学之际，北仑区爱心人士都会如期奔赴云和，以一份份沉甸甸的关怀与鼓励，托举起一批批莘莘学子的求学梦想。此行共发放爱心物资书包50个，篮球30个，助学红包20个。

0: 北仑区爱心人士都会如期奔赴云和，以一份份沉甸甸的关怀与鼓励，托举起一批批莘莘学子的求学梦想。此行共发放爱心物资书包50个，篮球30个，助学红包22个。记者叶珊珊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浙 BA 云和队主场比赛场地开工建。

0: 你另外设计一套计划，一个没有他配合我们也能成功的计划。
1: 已经跟陆院长说好了。啊，李小军，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回老家几天，过两天就回来，什么手续都不用办。对对，好好好，对，我现在就过来。好，我马上走。
2: 喂喂。

你告诉你，给我这刀，你让我断，你让我说多少都是。求求你，别动我，别动我。

0: 行，慢点，慢点，你怎么来了？
1: 军长让我来八连报道，这是见面礼。哎，
0: 好，接点放。
1: 哇，莫洛托夫手榴弹，想啥来啥呀！莫洛托夫手榴弹加双喜。
0: 军长这是给我们送来一个迫击炮台啊！
2: 是，
0: 好。

0: 我觉得可以下面的了，还不到时候。
1: 准备的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0: 我们应该把这个命算了。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下锅？还要再等等。三连已经再上不开，我们要是赶不上，IP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 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
1: 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597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 虽然597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砾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砾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摩洛托夫手榴弹。还有。 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摩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摩洛托夫？
2: 八连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报告。
3: 他去司里拿弹药的桶子们回来了，一共50枚爆破筒。
1: 摩洛托夫手榴弹呢？
2: 又拿了300颗。
3: 还是少了点儿。
2: 副连长，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1: 那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2: 是。

0: 哎，老胡，
1: 老张，
0: 哎，这不是军部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1: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0: 从军部下来。
1: 对，
0: 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的啊。怎么样，过得去吗？
0: 过得去啊！炮击15分钟，有5分钟的间歇，足够了。

0: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炮弹两明显减少，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间隙，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1: 老张，老张。

0: 可以出发了。
1: 你确定？
0: 相信我。
2: 八连都有，5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1: 老胡，你们连伤亡情况怎么样？
3: 还好，没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0: 那就好。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面对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
4: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3: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烈士了。真是个好战士。
1: 笑什么笑啊？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再收拾你。回去。
3: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2挺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1: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8连都有啊！
5: 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
6: 到达3号。

0: 不对的战术，就这么牺牲了。
1: 这就是战场，今晚十点之前我们必须经过一号阵地到达三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2: 不行不行，不能冲，
3: 让门家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1: 所以我们要等在照明弹起来之前，我们要通过去啊！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十点之前通过一号阵地下到坑道里面，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3: 我知道，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1: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3: 不行不行，我的副连长听我的，不能冲。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4: 我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去。

0: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Jin-dang,后勤部报告。 我们的一个运输联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
3: 是。
4: 接兵团王副司令，
5: 我是王庆山。
4: 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5: 秦军长，说。
4: 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5: 就知道你鼻子灵。<笑>
4: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用呀？
5: 炮弹全都给你，
4: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5: 王副司令放心，我们十五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我放心，看你的了。What
6: did you say? Why did you open fire?
7: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6: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8: Yes, sir!
9: 支援59.7高地的八连现在到哪儿了？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既定位置。
10: 连长。
11: 支援部队去哪儿了？我出什么事儿了？啊！那丫头，赶紧出来弄个情况。
12: 我一个人去。是。报告先师部。
11: 是。
12: 三号坑道。
11: 喂，师长，我是冯百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12: 段前锋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11: 啊，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接应一下。
12: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11: 是。

0: 接武圣山观察所，我是崔建功。报告师长，我是侦察科杜文锦，请指示。
1: 八连的支援部队上山了没有？上山了。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失踪了。
0: 失踪？
1: 他们过了山，往山腰方向去了，现在看不到他们。
2: 接军部，这八连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失踪的？
3: 观察哨的
1: 同志们说，他们过了山梁，就往山腰的方向走了。
3: 现在已经看不见他们的行动。镇长，明天大反攻不容有失，为了保险起见，
1: 您看是不是要再派一个连队过去？
3: 来不及了，一切按既定计划执行。
1: 是。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
1: 三号看道口也都是玫瑰老弹吧？那副连长，那天十几人到底冲了进去吗？
2: 别吵了，
1: 没看见来头了吗？
3: 三姨，去一号坑道。
1: 咱任务是去三号坑道啊，
3: 但咱们最终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突进三号坑道，损失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 转移，去一号坑道。
2: 转移，
1: 转移，
2: 转移，
1: 走走走走走。
4: 喂，
5: 东北胜。
4: 哎，段显文和八连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
5: 东连长，听得见吗？
4: 啊，听见了。您说，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5: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4: 是。
6: 连长，
1: 连长，怎么样？看清了，
6: 美国鬼子，这在咱们三号坑道扛着正修地堡工事呢。
4: 看来邓小平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是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2: 没错，
4: 刚才市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6: 是。

应该就是这儿了，它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清开，小心手啊！

站！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埋伏起来。

0: 与成吉思汗相关的文物。
1: 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元代的三方铜印哈，有两方千户印，一方百户印。其实这个千户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可能有的不到千户，有的是几千户。这些千户啊，就是说把家庭什么都编在一体，实际就是军政合一的一个军事体制。平常战争时候呢，就这些人就骑马带自己这个，就给家里自己准备武器、干粮、马匹出征。平常呢就是放牧。它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呀？过去很松散的组织，让它一下子集中起来，所以它加强了它的一个战斗力。
0: 设立千户制度以后，成吉思汗任命木花黎为左手万户，博尔竺为右手万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霍尔赤为万户。与千户长性质不同的是，万户长只是军事统帅，没有行政职权。成吉思汗还建立了护卫军制度，蒙古语称怯薛。建蒙古国后，他将护卫军扩充到10000名，宿卫值夜班，建统制，散班值日班，各分4队轮番入职，每番3昼夜，总称四怯薛。以博尔忽、博尔竺、木花黎、赤老温分任四怯薛长。
2: 护卫军制度呢，是成吉思汗呢加强这个中央汗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同时呢，护卫军所在的怯薛集团也构成了蒙古帝国乃至以后的元朝的统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他把其中的1-2个职能剥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蒙古帝国的政府。比如说扎尔忽赤也是怯薛的一个职能，把它。
0: 这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赫萨尔古城遗址。据历史学家考证，这里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卓赤赫萨尔曾经的古都，又称黑山头古城遗址。如今的赫萨尔古城遗址历经近800年的风霜雪雨，只剩下一圈3-4米高的城墙残迹，坚实地站在辽远的草原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将所属部民在亲属中进行分封，为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封地在蒙古东部的赫萨尔、赫赤温、铁木哥沃赤金被称为东道诸王，封地在西部的竹赤、察合台、窝阔台被称为西道诸王。按照蒙古幼子继承财产的惯例，幼子托雷留住蒙古本土，继承成吉思汗的绝大部分属民和军队。霸业继承，和平终于降临蒙古草原。本可以安坐宝座之上的成吉思汗却并未就此满足，他现在开始寻找新的敌人。他要开疆拓土，他要向欧亚大陆振翅高翔，为他的黄金家族聚集财富。一场伴随着血与火、令举世震惊的征战即将开始。
2: 以前的游牧民族都有这种向外爆发的这种张力，原因也很简单。农耕民族呢，跟游牧民族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我们农耕民族说我们老百姓是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靠农耕来获得的这个收益是有保障的。但是草原不是这样，草原的话它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果有一次大风暴，牛羊全部死掉，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饭吃的，那么他们唯有通过向外掠夺然后来获得生存。以后呢，这种自然法则沉淀下来，那么就成为他们向外扩张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
0: 成吉思汗选择的第一个征服对象是西夏王国。公元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连续3次对西夏用兵，其中第3次进攻，西夏主力被打垮，不少城池被攻陷，

0: 此时西夏的君主国金国因国力衰退，政局混乱而坐视不救。蒙古军队最后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以黄河水灌城。西夏国王被迫投降，献女求和，臣服蒙古，保证年年纳贡。成吉思汗对外掠夺，出场战果。
1: 选择西夏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呢，是因为他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的一个仇敌，叫桑坤，跑到了西夏。那么他必然会要追击他这个仇敌，要跟西夏索要这个逃犯，但是西夏没有答应。第二个是西夏在他蒙古高原统一以后的周边的国家中，算是势力比较弱小的国家。
0: 蒙古和西夏都曾经是金国的附属国，成吉思汗的祖先曾被金人所杀，所以与金国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成吉思汗一直没有忘记祖先的血海深仇，因此征讨西夏后，成吉思汗解除了伐金的后顾之忧，于是开始了征讨金国的征程。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克鲁伦河流域出发，一路向南直奔金朝，揭开了伐金战争的序幕。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包围中都，金宣宗投降，献黄金及公主与成吉思汗，蒙金合议达成，成吉思汗撤退。金宣宗随后迁都汴梁，成吉思汗再度发兵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的南北夹击下灭亡。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已年近六旬，苦心经营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和平与繁荣，但他想占有更多的财富，他看上了中亚穆斯林世界的花剌子模。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派去一位特使，国王摩诃末勉强同意了。成吉思汗接着派出了一个商队和代表团启程前往，但商队进入额达腊城时，傲慢而贪婪的守将夺走了货物，并杀死蒙古商人和他们的护从。消息很快传回蒙古汗庭，成吉思汗十分震惊，立即派出使臣前去交涉，但摩诃末不仅不惩处部下，反而用最无理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并处死了部分使臣。愤怒的成吉思汗再次登上了博尔罕山顶，整整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自己不是这一争端的制造者，他请求神赐予他复仇的力量，随即下山准备战争。公元1220年春，成吉思汗的军队翻过阿尔泰山，穿过沙漠，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出现在敌军防线的纵深处。1220年这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花剌子模帝国全境，抢掠、屠杀、毁灭，触目惊心。蒙古人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这个新兴帝国。消灭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队一发不可收，继续扩大战事，不断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历史上将这一次战争称为蒙古第一次西征。
1: 蒙古帝国建立的基础就是通过征服杀戮。成吉思汗的本纪提到他灭国四十，他是在经过残酷的战争之后，在很多国家灭亡的废墟的基础上建立的庞大的这么一个帝国，前提就要造成生灵涂炭，战争破坏。当然他统一之后打破了东西方的壁垒。
0: 成吉思汗创造了神话一样的历史，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想。他们从东方迅速崛起，向西方

0: 席卷而去，让世界为之震惊。欧洲一位亲眼目睹过成吉思汗出征场面的画家画下了当时的场景。成吉思汗陵根据这幅油画还原了成吉思汗金戈铁马声势浩大的出征场面，制作了宏伟的铁马金帐群雕。据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时经常以惊人的速度及耐力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取得胜利。他所倚仗的法宝就是蒙古马。蒙古马是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属于典型的草原马种，耐劳，不畏寒冷，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草原区骑乘蒙古马可日行50到100公里，连续行进10余天。经过调训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历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
1: 西征能够取得成功呢，首先呢是得益于的成吉思汗这个高超的军事技能跟蒙古骑兵的这个机动灵活性。就是蒙古铁骑的出现呢，对这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尤其是第二次西征。第一次西征造成的威慑力并不大，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打到欧洲。欧洲出现过好多次这种突然从东方出来了一个民族，就是向他们压迫，他们对他的历史一点不了解，他们都认为是上帝的惩罚。
0: 数百年过去，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感受祖先当年西征的雄风。而距离成吉思汗陵旅游区300公里以外的戈壁中，那里的人们用另外一种形式怀念自己祖先的辉煌历史。这是位于鄂尔多斯鄂图克旗的蒙元文化城。当地人结合考古资料，按当时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城的规模1:1修建而成，不仅还原了当时哈拉和林城的部分重要建筑，同时还再现了成吉思汗西征时的工程器械、战车等。这些战车都是按古代战车1:1的比例建造。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以从远处使用大量石头以捣毁城市，因此成吉思汗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军种——炮手工匠队。工匠保证了蒙古军队的武器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优良的军马、特殊的工程器械和先进的武器，让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向披靡。然而，要想长途跋涉征服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大军还需要其他的秘密武器。进入7月以后，草原的雨水增多，水草丰美，这是草原一年最美的时候。每年的秋天，巴达马嘎尔布都会来到新保利格苏木的姨妈家中，帮助姨妈准备过冬的食物。秋天是制作奶皮和奶干的最好季节，这时候制作的奶皮较厚。制作奶干一般用马尾或细线切成片状，放置木板上晾晒数日即成。
2: 这个奶制品是我们蒙古族的一个特色食品，我们每天早晨喝奶茶的时候吃这个奶干和奶皮子，都是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食品，可以解毒排毒。
0: 风干牛肉是草原过冬的最好食物。风干牛肉选择的材料是精选黄牛肉，先将大块牛肉切成小块，然后剔去筋膜，用刀片为大长条，将片好的肉条挂晒在屋内通风处，风干大约10天左右即可。制作好的风干肉保质期长，易储存，热量高，被誉为成吉思汗的行军粮。当年成吉思汗发兵西征，途中为减少军队的辎重，把牛肉风干后食用，既方便携带，又保留了牛肉中所含的各种营养物质。蒙古铁骑

0: 披坚执锐，横扫欧亚，其超强的战斗力和耐力是因为具有良好的后勤保障。奶皮和风干牛肉等这些蒙古特色的食品对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
1: 成吉思汗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军事统帅，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只是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他在每一次战役中呢，都会发挥出很多的自己独特的一些这个军事技巧，善于审时度势，有胆识，有雄才大略。
0: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已60多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长生不老，他要为帝国的权力交接做准备。他得在几个儿子之间选出一个大汗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为此，成吉思汗召开了忽必台大会，会上次子察合台再一次质疑长子朱赤的胜负，并辱骂他是蔑而乞人的杂种，两人扭打起来。成吉思汗十分痛苦，告诫他们，你们都来自同一个母腹，这就够了，请他们务必呵护母爱。最后察合台提议将皇位继承权赋予窝阔台，无奈之下朱赤只得同意。为防止子孙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成吉思汗还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从公元1202年起，成吉思汗就开始制定札萨及法令。随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札萨逐渐由成吉思汗的命令发展成为不可逾越的法规。
1: 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呢，每一任新皇帝继位的时候，都要有人专门出来呢，这个朗诵大札萨，以确立呢以自己的成吉思汗合法继任者的地位。大札萨的理念呢，对元朝乃至呢元朝灭亡以后的内罗欧亚国家的治国方针呢，都影响很大。
0: 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20几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古罗马人花400年时间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还多。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必然伴随着血雨腥风，给所经地区带来沉重灾难。但它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打通了漫长的欧亚交通线，推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蒙古高原让全世界久久仰望，仰望高原上空那一只雄鹰在展翅飞翔。公元1227年7月，漠北草原上一代枭雄成吉思汗突然离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蒙古高原一直是游牧王朝的心脏地带，这里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强大的游牧帝国或联盟，他们与南面农耕地区的中央王朝既曾相互对峙、干戈相向，又相互影响、频繁交往，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为纽带，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结束了这片土地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北方各部落共同体的结合，并孕育蒙古。

晨曦徐徐拉开帷幕，太阳从草原上升起，又一个宁静的清晨降临。悠扬的白海螺声如期而至，基人巴雅尔和他的部落同伴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打扫、静香、

祝颂、祭拜。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向未来，这里永远是蒙古族人心中的圣地。

公元1273年正月，元朝军队已经将襄阳城围困了整整5年。这座坚固的军事要塞让元军吃尽了苦头，也大大拖延了他们继续南下消灭宋军的军事计划。襄阳城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险，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一起形成了南宋阻挡元军南下的重要防线襄樊。为了尽快打通南下通道，元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清扫外围据点，最后切断了襄樊之间的水上联络，死死围住襄阳城。战事焦灼之际，一种巨大而神奇的武器被拉上了战场，它就是忽必烈命2名回回工匠制造的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至元10年正月，在回回炮的猛攻之下，樊城陷落。2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之战元军告捷，大型投石机回回炮也因此被称为襄阳炮。

0: 机大了，电视一来也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台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旭有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 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5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5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
1: 石19，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 5G 流量60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米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

0: 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1: 看不到远人呢，远人呢？
2: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3: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共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硕吗？
0: 耶，终于买到了。
2: 聪明伶俐。
5: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硕吗？
6: 你好，华硕之家。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一个小，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0: 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2: Yes, MVP。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广大业主找准定位，破除思想认识偏差，做好舆论引导，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物业管理工作的强大合力，为物业治理提质增效，营造良好环境。记者王金红报道。
2: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浙江省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经省政府批准，浙江省林业局公布相关名录，浙江云和梯田国家级湿地公园、浙江云和湖省级森林公园名列其中。云和梯田国家级湿地公园总面积2354.67公顷，其中湿地面积861.47公顷，湿地率36.6%，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2024年2月，云和梯田正式入列国家5A级旅游景区，也是全国首个梯田型5A景区。云和湖省级森林公园规划总面积834.74公顷，以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核心，是集科普教育、森林康养和运动于一体的山野型省级森林公园。按照云和湖省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23至2035年分两期建设，十年完成，形成完整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虽山与海相隔，云和与北仑却始终心连心。8月20日，第四季梦想少年山海云相伴，伙伴共成长助学礼包捐赠仪式在云和二中举行，为云和学子点亮新学期新希望。
1: 捐赠仪式上，由宁波北仑区慈善总会、北仑家乡知行社会服务中心捐助，并专程带来的爱心助学礼包，逐一发放到云和二中与城西小学的学生手中。一个个崭新的书包和满载祝福的开学红包，寄托了北仑区爱心人士的关心牵挂，更化作了云和少年们求学路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补给。据了解，四年来，每逢秋季开学之际，北仑区爱心人士都会如期奔赴云和，以一份份沉甸甸的关怀与鼓励，托举起一批批莘莘学子的求学梦想。此行共发放爱心物资书包50个，篮球30个，助学红包22个。记者叶珊珊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浙 BA 云和队主场比赛场地开工建设，一起去看一下。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首年试种亩产达到了15000斤。
1: 今年试种可能有的经验还没到，不过总比我预计的还好的很多，因为我现在亩产已经将近达到15000。
0: 林永增说，水果
1: 不要太水分太多的，也不能太干的，如果碰到干旱的，我们要水里要就是我们这个地里面要适当的浇点水，然后每7到10天要施肥，这个是不要打农药的，纯那个天然的，等于就是我们跟我们正常的那种普鲁瓜种植一样的，我们等于就打虫药的都没打过，主要是我们有机肥要施有机肥。
0: 首次试种成功，市场销售畅通，给了林永增极大信心。下一步，林永增将扩大种植面积，发展大棚种植，达到一年四季可种收的同时，通过订单农业带动村民参与种植，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村民增收。
1: 下一步计划我们是想大批量种植，联系我们县里农业部门，然后再联系我们温州菜篮子工。
2: 孩子，你要格外注意点，不能再引发矛盾了。
3: 好。
4: 哎，你们那干嘛呢？怎么还不回啊？
5: 哎，暖暖，妈妈来了。
4: 暖暖，不好意思啊，又来晚了。
6: 妈妈，
4: 哎呀，我看看，哎呦，这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了？
5: 安老师，暖暖下午有一点低烧，37.4度，你得注意一下。
4: 嗯，好了好了啊，走，
6: 来，先打开。
4: 谢谢老师啊，柯老师再见吧，
5: 柯南，明天见。
4: 好嘞。
7: 看到就小哈，注意安全。看到就小，哎，再见。
8: 再见。
7: 好，走。

0: 连俊，你咋知道是我？我都闻见你身上那味儿了！嘿，你皮夹腿我！
1: 你出卖社友，你瞧不起人！
0: 你看我今天不打服你，我今天打不服谁？我打服你，我早看你不顺眼了。
2: 王师傅，啊，对，我值班，怎么了？打架？行，我过来啊，马上。怎么回事？
3: 抱抱。
2: 等一下啊，宝贝。哪里不舒服啊？
3: 头有点晕
2: 呀，我看看啊。来，坐起来，来靠在妈妈身上啊。宝贝，看啊，妈妈给你贴一个这个，贴上我们就好了，行吗？来，二，三，啊，来，抱，不行，必须得贴啊！贴上你才好得快，知道吗？好了，来，我帮你抱抱。抱。
3: 妈妈，你走起来吗？
2: 等妈妈打个电话啊。哎，朱校长，是这样，学校门口好像有两个孩子打架，你能不能过去帮我看一下呀？今天是我值班。但是暖暖突然发烧了，啊，好，谢谢你啊，

0: 走起来啊！
1: 联军，你怎么回事啊？啊！下午刚道过歉，晚上又要打人家。
2: 我拿他东西，我道歉了，但是他打小报告，出卖室友。
3: 我什么时候打小报告了？
2: 你还不承认？你自己跟安校长说的。他检查宿舍，你用眼神提醒他我床缝里面藏的东西。可是我平常跟你们说你不听，
3: 你们不洗澡不洗脚，你们宿舍里面很臭。你
4: 行了，别吵了。
5: 这是办公室啊，怎么你还想打人啊？李彦俊啊，今天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啊，有问题找老师嘛？啊，动手打人，你有理也没理了。再说卢小贤也没说错呀，啊，甭说他了，我也不喜欢不讲卫生的。
2: 他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村人。
5: 讲不讲卫生跟是。

0: 暖暖，吃饭啦！快来，
1: 师傅。
0: 哎呦，丛老师来了！哎，我去给你盛碗粉啊！
1: 啊，不用了，阿姨，
0: 等等等等，
1: 你看看，这视频是罗小贤发的。
2: 怎么把这个发网上了？
1: 是啊，而且现在舆情闹得有点大，校长已经被叫到市里了，我估计啊，钟校长可能会受到处分，怎么办啊？
2: 都怪我。这样，你去趟李元静家。
1: 好。这件事情啊，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是学校的学生传上去的。
3: 学校的学生传上去的，那这件事情
4: 是事实吗？
5: 是，刘军，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但是中校动手那是有原因的，而且我们也核实了，学生的伤是他自己跑开的时候摔的。
3: 不管怎么样，视频里中校长动手打孩子是没跑了，之前局里开会再三强调严禁体罚学生，你们阳奉阴违，
4: 还在说这个事情是有原因的。
3: 你啊，作为顺安县教育局的局长，这件事情你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
6: 有啊，我跟周校长啊已经商量过了，这个钟老师啊，他这个从教三十多年了，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哎，他可是对咱们这个县的教育做出个巨大贡献的。你比如说啊，当年没人上学的时候，他跟去世的于田老师一家一家的邀请啊，还有现在学生宿舍那个位置，那原来是个乱石堆，是他带着老师们一点点凿出来的，获得过全国劳模。
7: 对，
4: 不要再说了，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要的是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呀！
6: 有，解决方案肯定是有啊，哎。让钟老师手写一份道歉信，表个态。再有，咱们县教育局注册一个论坛账号，在全社会发出去，看看能不能平息舆论。
3: 行，那发出去之前，先请示一下领导们。
6: 那肯定。
5: 好，
6: 肯定的。
5: 好啊。
8: 钟校长这件事情现在比较麻烦，听说局里面要他公开道歉。
9: 你说钟校长这都快要退休的人了，他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对待？
3: 哎，是啊。
2: 钟校长，我先给您道个歉。那天是我孩子实在是发烧难受，要不然就是我来值班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弄了。
10: 哎，校长，

0: 这跟你没关系，别往自己身上揽事儿。中校，我知道您很委屈，但是上面的态度很明确。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反正我让丛俊生去找李元俊的父母了。李元俊也是自己摔的，而且中校长也是一片良苦用心，所以看看能不能拿到他父母的谅解书。
1: 哎。
2: 中校，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我觉得没必要解释，他是不是自己摔的，这重要吗？嗯，我确实也动手了，也没有什么不能承认的。至于说网络上的那些人，也不知道是谁，不必理会。钟校长。
1: 主要现在吧，时代不同了，这很多父母呢都觉得自己家的孩子很金贵，他们已经不能接受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种教育方式了。别说是打了，现在骂也不行。是啊，中校，上面三令五申的强调不许对学生言语辱骂，那更不能体罚呀。即便是我们再有情可原，那也说不清楚啊，因为打孩子这件事情本身。
2: 那就是原罪。没想到这么小的事情，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澜。我真是不能理解。你说我们那一代哪个不是父母老师打过来的？啊，那确实是有个别的学生啊，屡教不改，打架、偷东西、考试作弊。
1: 我们要是不打，将来他们走上社会，那社会和法律就要打。那个时候啊，就来不及了。
3: 钟校，
1: 周校长，我也不难为你，不过你们刚才的话，也被我提醒。我知道我也该到了退休的时候。钟
3: 校，
1: 未来就交给你们年轻人吧。
3: 钟校长。 您能不能为大局着想啊？这个时候不能置气呀！我没置气，我教了一辈子书，我的良心和底线告诉我，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我对得起“老师”这两个字。钟校长，
4: 钟校长，
3: 钟校长。
0: 周玉科，周校长，这样吧，我们等丛金生拿到了谅解书，看看上面怎么说吧。
1: 他也只能这样。
0: 那我去备课了。
5: 家长都没说啥子，那些人管得太宽了嘛。
6: 是啥？那个娃儿呢？你不打他，他不晓得好歹。你不把他打痛了，他都晓得厉害吗？哎，
3: 都是你惯死了的。
6: 是是是是是，是我惯死了。
3: 哎，严俊妈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钟校长要受处分了。
6: 啊？要处分？为啥子要受处分？
3: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出个谅解书，这样他的处分就有可能会减轻。
6: 哎，好，要得。我这个屁要得。
7: 我不娘跟你吃，都不能回信。
8: 代谢，还摁两个手印儿。你意思说让我拿这个向市教育局交代是吧？开玩笑嘛！
9: 王局，您别生气，钟校长那个人你也是知道的，他坚决认为自己没错，不肯出来道歉。
7: 他不道歉你就拿他没办法，是不是？我有办法，由我们县教育局直接给处分。
9: 哎，不能给处分呀。
7: 钟校长马上就要退休了，那这个时候拿处分，那不就……
8: 王局，能不能轻一点？
7: 能处分解决已经很不错了，取消他副校长职务，另外那个专业职称也得降，他原来是副高，是不是？降为中医。
9: 哎，这样会不会太重了？这不仅寒了钟校长的心，也寒了其他老师的心啊！
8: 你就不怕寒了家长们的心吗？
9: 那些不支持体罚的家长怎么看学校？我知道您现在特别的生气，压力也很大。但我作为一线老师，我能不说两句啊？
1: 你说说说说。
4: 首先，我个人也是认为体罚学生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但是这样一刀切，那教鞭的权威性该如何保证呢？而且我可以预言，如果钟校长被处理，那很多老师以后就不敢管学生了。对学生而言，觉得啊，举报老师是一件制胜法宝，如此下去将是教育的大不幸啊。
5: 是啊，王局，你
1: 不是只说两句吗？啊，我在这行业多少年了？我多少年了？你说的难道我心里不明白吗？上面要处罚，我怎么办？能怎么办？咱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你们回去，我向上面汇报。哎，对了，那两个学生，一定给我保护好啊！千万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哎，
4: 那我能不能再说最后一句？
1: 说。
4: 可不可以把我一起处罚了？那天本来就应该是我值班，这样减轻对钟校长的处分，行不行？
1: 可以。当哪天我说了算，我都听你的，什么都可以。
5: 王军，王军，
4: 不是。

0: 我小贤，
1: 安老师，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安老师，
0: 怎么了？
1: 我不敢去见钟校长，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这回我就删了，我也重新发了帖子，跟大家说，是连青他自己跑出去找我摔的，不是钟校长打的。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这件事情呢，大家都有责任。你现在肯主动的弥补，就是好孩子。钟校长那边不会怪你的，但是老师还是希望你有机会去跟钟校长解释一下，自己跟他道个歉，好不好？
1: 那老师。校长那边不会有事吧？

0: 钟校长，真的对不起，我特别的内疚。如果那天我没有跟您换班的话，
1: 我有个更好的办法，还请周校长和上级领导成全。
2: 你说，
1: 我不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有处分。那样的话，我没脸见故去的于田老师，我怕他埋怨我。我辞职，你们可以对外说我是引咎辞职，给我留点尊严。
0: 钟校长，您别这样。
1: 安校长，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些农村娃娃，以后就让你费心了。这个事儿啊，我确实做的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这个问题呀，恐怕我自己很难想明白。娃娃们就交给你们了，我想不明白的问题，日后也希望你们帮我找到答案。不必内疚，不要难过。我女儿、我儿子都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实早就想让我进城帮他们带孩子，正好提前了。下午我把辞职报告交上来。

0: 同学们，回宿舍休息了啊！哎，我要关灯了。
1: 啊，
0: 把灯关了啊，把门关了啊。李建军，
2: 钟校长好，
3: 钟校长好，
0: 早点休息吧，明天别再起不来啊！你带个头，都回宿舍吧，啊，把灯关了，把门关了啊！
4: 那大家都回去吧。

0: 同学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别再起不来啊！把灯关了，把门关好啊！同学们，哎，早点休息吧，啊！把灯关了，把门关好。
1: 再见，
0: 哎，再见，早点休息啊，同学们。

0: 冯校长，从这里送出多少学生啊？今天该轮到自己了。听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回见。
1: 冯校长，你就服个软吗？吃了一辈子硬饭，吃多了呗。这样搞下去，谁还敢管学生啊？
2: 就是嘛，冯校长，你看，这么多娃娃家长都来送你了。

0: 子，你要是走了的话，原来的老人就真的一个都不剩了，这个地方只剩下我一个人，一点儿都没得意思了。
1: 钟校长，钟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钟校长，我早应该跟您说对不起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想让李岩静住手。哎，校长，钟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志明我已经杀了。手机号我也不用了，求求你们别再出卖钟校长了好吗？钟校长，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
2: 罗小千，你得好好学习，不能让钟校长失望。
3: 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把眼泪擦了。听安校长的话，好好学习，以后跟同学也多点包容，啊？
1: 哦，钟校长，钟校长，钟校长，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您不要走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
4: 钟校长，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人家钟校长没得一点错，都是为了娃娃好。要不我们去跟领导取个钱，把钟校长留下来嘛？
5: 你这个娃儿，你这个娃儿，你说你做个说，你做的啥子说嘛？啊，你把人家钟校长的工作都搞丢了，你做啥子说？你个娃儿硬死的！
3: 今天啊，是给你上的最好的一课。你看，衣服洗干净了，头发也洗干净了，多精神呐！我看着就打心眼里不高兴。
5: 钟校长，你看我们这些家长一起给你求下情怎么样呢？
6: 对啊，钟校长，我们去县里边求情，不行就去市里边。
7: 对对对，
3: 大家来送我，我就非常感谢。刚才我还真有点失落，看到大家来送我这么重视我，值了。我走了，说明我们那个年代彻底结束了。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打败了。未来是你们的，教学方法要改变，不用打骂，你们照样可以成才，成为参天大树。大家回吧，谢谢。
0: 钟校长，
1: thank you.

0: 我们要强他了，压那个学生。哎，
1: 唐峰，
2: 你快点，
1: 找危险啊！快救活警！
2: 我让人监视一下，好不好？
3: 哎，
2: 局长，
3: 周校长，我买了包。

0: 老水。
1: 哎呀，联系到学生家长了吗？
2: 啊，联系到了，他父母都在无锡打工，最早也要明天上午回来。
1: 怕什么来什么，领导。
3: 哎，王局，你好，你好。
0: 师傅，要不要喝点水？
4: 医生，治娃娃咋个样？
5: 骨折，其他没什么问题，得休养一段时间，放心吧。
4: 哦，谢谢哈，请家属在这边签个字。谢谢哈。疼不疼啊？
6: 老师，幸好我体育已经考过了，希望不会耽误我中考。
4: 还笑？你跑到那个墙底下搞那样，那警戒线看不到吗？
6: 我刚好路过那儿，墙就倒了。
4: 行了，学校的事情先别想了啊。
1: 老师，我们得马上回趟学校，王局要直接到学校来。
0: 周校长，那你们去忙吧，找找我呢。
1: 行，麻烦你了，局长。
0: 哎，
1: 听老师的话啊，
4: 好好的啊。
0: 哎，是是是，
4: 好好的哈。
0: 哎，你这还一晃。
7: 你要不要来这儿？
8: 和平中学，我看你们一点都不和平。刚刚出了一个老师体罚学生的舆情，现在呢，又出来了安全事故，怎么交代？怎么交代？这学生也是的，这在班里边好好上课不就完了吗？你跑到围墙那去干什么去？哎呦，你们有没有做好班级管理？
9: 当时不是上课期间，
8: 不是上课期间就不用管了是吧？有没有做好安全预警？
10: 有没有安全意识？
9: 我们当时在那个围墙前已经拉了警戒线了，也做了台照，我还拍了照片，我去给您看。
8: 你回来！我不看你照片，拉个线，照个相，就完了，就可以回家吃饭了，是吧？
9: 啊，不是。
8: 现在学生受伤了，这就是事实。分管副校长呢？你通知他，他被革职了。
9: 通知我收到了。我就是分管副校长。
8: 好，张浩你在这儿，你自己说吧，我对你这个处理你服不服？
9: 我接受，可以革职。但我还想问一句，什么时候给我们学校拨款修那个围墙啊？一个月前我就向局里打了报告，详细的说明了那个围墙的安全隐患，可是谁理我了啊？
8: 现在是我向你问责，不是你向我问责，好不好？
9: 那问题是躺在那个病床上的是我的学生，这马上就要中考了，他很有可能就无法参加这次考试。而且前段时间不是给我们开会了吗？教育部即将发文，这届结束以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就不能参加复读了。这个孩子的成绩，那考上普高是没问题的。那你说他以后该怎么办啊？嗯，
11: 啊，挺能狡辩啊！小风刮着刮着刮到我这儿来了。
8: 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是不是？
9: 不是您错了，我也不知道是谁错了。那你说，我们总不能让一个孩子承担这一切吧？
8: 周胜杰，这就是你们的态度？
9: 不是，这跟校长没关系。那我，
1: 你去给领导倒杯水。
8: 我不喝水，你回来。
1: 王军，您别生气，您听我说，我可以向县里、向市里做检讨，你们也可以处罚我，但是。我想说，能不能尽快帮我们把这一笔经费解决了？否则，我真的不能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来这儿一年了，也打过很多次报告。
12: 你们以为我不想解决啊？啊？咱们县里边的财政情况，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8: 他拿不出钱来吗？拿不出钱来吗？我怎么办呢？
12: 哎，我那个办公桌上一天一堆报告，
8: 这么一大摞，全都是要钱的，我也头疼啊！我每天都在想，这在哪儿去弄点钱呢？是不是？好，不说了。
12: 那个，我想办法，先给你们批点钱，把那个墙修修。
1: 谢谢王局，
12: 但是处罚还得处罚，你那个这。检查还得写哈，
9: 给钱就行。
12: 走，去看看那个围墙去。
1: 哎，好，走啊，恩爷，跟着。

0: 副校长，哦，你们来了！哎呦，王局好！您这是？哎呀，我在屋头闲到也是闲到，我干脆就过来帮帮忙，出出汗。哎呀，
1: 副校长，这种事情咱都是你亲自来的嘛，来。
0: 哎呀，小周啊，你是不晓得哦，当年我们这个学校啊，一砖一瓦，就是我带着老师们垒起来的。哦，我跟你说。
1: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是嘞，看见没有，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你看人家这思想进步多高，以后啊，多动手，少动口，没事老往局里打报告要钱。哎，副校，哎呀，你把这个钱你把我交给我嘛，让我来。
0: 算了，你看你这西装革履的。
1: 这个篱笆呀都不愿意搬理你，哦，这就是件衣服嘛，没得事。你看我能干个啥？
2: 哎，你把它转，搬过来。
1: 好好好，要得要得。
2: 这个砂浆有点干了。
1: 啊，哎，哎，我去，哎，哎，我去，我来，我来，我来，你不。
0: 你不好，你忙你的，
1: 好，
0: 干！好了好了，哎呀，王局也干上了，好好好，这个砌墙啊，讲究红平素质，砂浆饱满。哦，
1: 副校长，学本事嘞。哦。
3: 安老师，杭瑞雄，你还在盛安啊？好多年没见你了，
4: 还在和平中学。啊，
3: 那个，那李咋过来这里买菜了吗？
4: 一个学生住院了，我想。
3: 来点铜鼓给他煲点汤。哎，要得要得要得。够了。啊，够了。那老师，当年的学生真的很辛苦，89年没见了，你对你的学生还是那么好。哎，
4: 尝一下嘛。
3: 那老师。
4: 我虽然没得什么出息，这点钱我给得起嘛？哎，
3: 不行，哎呦，不要了，不要了。这手怎么回事啊？08年的时候呢，我在广州那鞋厂打工，在那里不小心就把手给削了。
4: 后来厂子里赔了我点钱，我就回来开了这家店。那你都回来了，怎么不去学校找我呀？那老师，我正好帮你把这个汤炖上，炖完直接拿回去啊。
3: 那时候就拿碗啊！你坐一下嘛。好来跑去干什么？我刚问你，为什么回来了不找我？哎呀，我就是后悔嘛，后悔当时没得听老师的话，把这个书读下去。再加上，哪有脸见你？
4: 笑。 你知不知道啊？当老师都10年了，所有的学生里面，你是最让我遗憾的。当年我刚刚带你们班，这。
0: 时间到了，人怎么这么少啊？
1: 请假了。
0: 请假？
1: 嗯。我让他们都写了请假条。
0: 回家插秧？这都到田里了，还怎么学习啊？
1: 老师，我们每年春秋都有农忙假的。
0: 落下的课怎么办啊？好了，我们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坐吧。你现在数学成绩还不错，有空了可以看看初二的物理书，提前预习一下。
4: 谢谢老师。
0: 刘老师，你看到钟校长了没有？
5: 出这个门右转几百米以后就能看到他。
0: 啊，谢谢啊。

0: 校长，谢谢你哈。每年呢，你带着学生来我们家帮忙。
1: 古人云：“四月插秧谷满仓，五月插秧一场光。”趁着这个好时节，帮你们把秧插上，孩子们也可以早点回学校上学，这也是帮我们自己啊。
0: 谢谢你哦，周先生。
2: 哎，不客气。
3: 谢谢周先生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4: 哎，王老师，
5: 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6: 王老师，我也要请假。
5: 你也要回家插秧啊？张楠，你这样，你汇总一下，看看班里有多少同学家里有农活需要帮忙的，给我写个名单，好吧？
4: 老师，唐瑞雄家最需要帮忙。
7: 瑞雄，那为什么不早一点跟老师请假呢？
4: 那是因为他不想错过您的课。

0: 哎，安老师在同学们来帮忙了，快点儿，前面，啊，安老师来了，哎呀，安老师，哎，你好，你好，
1: 妈妈，
2: 哎，组长，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1: 你是我男人，
2: 爸爸，
3: 你好，
2: 他不是我宝宝。
1: 我叫石磊，安老师，本来呀是喊他在学校请几天假，没想到你带那么多娃娃过来我家帮忙哈。哎，
0: 就是，哎呀，主要是我们家呀有50条恁个多，你看嘛那个秧苗它摆恁个多，我跟他叔叔啊腰杆都不好，哎，所以，哎，行行你们，谢谢你们，
1: 没得事，人多你让打嘛，是不是？
4: 对。
1: 来嘛，干活吧。
4: 来吧来吧，我们开搞开搞。
0: 安老师，帽子戴起嘛，哎，太阳晒得很，
1: 接下来。
4: 让安老师先扔一个噻。

0: 回来，老子毒品我忙了，老子要是伤害就蛋炒饭。
1: 安老师，我去给你弄点水，洗哈洗哈哈。
2: 这哪个？
3: 老师，这是唐瑞雄的弟弟。唐瑞雄他家妈妈以前是嫁到湖南去的，后来他家爸爸生病死了，他妈妈就在唐瑞雄和他姐姐回来又在嫁了人。刚才这个娃娃就是他后爸这边的弟弟。
1: 这么复杂？
3: 唐瑞雄和他这个弟弟关系一直不太好，他家姐姐也受不了这个弟弟不读书就可以打工了。
1: 安老师，水马上都好了。
2: 这样不安全哦。
1: 没得事，安老师，我们经常这样用。来来来，安老师，那个毛巾是新的，你放心用哈，放心用。那安老师，你们等会儿，我去给娃儿弄饭哈。
2: 谢谢。
3: 老师，我有小腹。
0: 爬开，快点儿！
2: 好，谢谢哈。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好吗？
1: 哎，这么快，今天不上班啊？
0: 哦，我今天出外勤，离得近。
1: 啊。
0: 东西呢？
1: 喏，那个。还有这样子的，你看看喜欢吗？一个波浪纹，

0: 怎么样呀？
1: 快好了。
0: 啊，喝点水，辛苦啦。
1: 不用了。
2: 哎，小子，今天状态怎么看上去有点不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啊。
2: 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说。
1: 真没有。好了，可以了，试试吧。
0: 辛苦啦，喝个水。
2: 我看看稳不稳啊？
1: 嗯。
2: 哎，还行哎。
1: 还可以吧。
2: 哎呦，我要没有你，我怎么办呀？
1: 哎，你怎么突然想到买这个啊？
2: 哎呦，我最近天天坐着画稿，也没时间去运动，再这样下去我要胖死，就完蛋了。
1: 但我看啊，以你这个速度也减不了什么。
2: 你给我找个动感一点的音乐，我跟着练个30分钟，行不行？
1: 好，这个行吗？
2: 啊，行。
0: 那这样，既然要减肥的话，我就想定个计划，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每天30分钟，你监督我，好吧？
1: 没问题。
2: 说好了。
1: 加油吧，来吧。还没到1分钟。
3: 毛毛，我先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0: 你们这个地方卖多少啊？每天多抢几单就是万元户了，加油兄弟！慢点啊，先走了啊！哎。
1: 19万9也是10万啊，又是标题党。嗨，春欢。哎，清蕊你怎么来了？
2: 你调来这里，我都还没来看过你，怎么不欢迎啊？
1: 怎么可能？一会儿中午在我这儿吃吧，我请你。开玩笑的啦，我听说你家水管炸了。 昨天我刚好跟工程部的张总有工作对接，帮你问了一下，那个外包的工程团队，他们正好有空档。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就把电话发你。我们酒店的要求高，工程靠谱的，预算的话就按你的要求来呗。我真的太需要了，Sherry，那我就大恩不言谢了。你跟我客气什么？都是共患难的姐妹了，举手之劳嘛。我发给你是纯介绍，用不用的话你自己决定啊。
2: 当然，你介绍给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我回去算一下预算，然后打给他们。
1: 嗯，那我先走了。
2: 哎，你不在我这儿吃午饭了？
1: 不啦，帅哥有约。拜拜。
2: 拜拜。

0: 老板，事情办妥了。Sherry 一出场，程欢果然就答应了。
1: 嗯。
0: 哎，还有没有我帮你说点啥？就是透露一点你的那种小心思。

0: 姚总，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给你介绍客户。啊？我国外有几个朋友需要定制私人线路，有个事要跟你商量。啊？
2: 咱们这一层的管家来了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咱们是不是该表示表示？
0: 啊，你是说麦晨欢啊？哎呦，这姑娘确实好，干实事，我们这些关系哦都可以她来活络。要不，我们给她包个红包？

0: 红包不合规矩，他也不会收。可以给荣誉，而且你送的最合适。
1: 哎呀，宝贝儿，我知道啊，我刚跟邢总谈完啊，我马上就回去啊。好，
2: 盯这么紧呢、啊？
1: 年纪小，不懂事儿，这不刚怀孕吗？
2: 哟，整天盯着我，
1: 跟盯什么似的。哦，
2: 他就是小嫂子有了。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咱们这个做生意啊，讲究就是人丁旺，财运才会旺。哎，
1: 等这个小子长大成人啊，我估计我早成一把灰了。
2: 哎，那你说的，
1: 我真羡慕你啊！嗯，一儿一女长大成人，多好啊！
2: 得嘞，借您吉言，借您吉言。好，
1: 再见再见。
2: 哎，再见再见再见。嗯。

不想离婚，我也不想给你带来麻烦。之前怀孕的事儿，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我现在决定把孩子打掉。

0: 谢谢啊。
1: 哎，老姜，

0: 看看你，你这是干嘛？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1: 我连你人影都看不到，我怎么好好说？我对着空气说呀？
0: 看你这话说的，我不是来了吗？坐。
2: 怎么，不怕我给你惹麻烦了呀？
0: 看你说的，怎么叫麻烦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叫老年得子。
2: 什么意思啊？
0: 生啊！我呢跟这个孩子有缘，那咱们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让他来看看嘛。
2: 真的？
0: 真的。
2: 我替宝宝谢谢你。
3: 跟你说，宝强，这段时间呢，公司的事情啊特别的忙，所以我也没有顾得上更多的账目。
4: 从现在开始，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尽管提。
2: 我也没有什么想要的，我只要你这个人。什么时候给我和宝宝一个完整的家呀？
4: 宝娇，这样，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可以谈，但这个事儿不聊。
2: 那什么意思啊？那你不离婚我和孩子怎么办啊？
4: 不喊不喊，你还嫌咱们现在不麻烦呀？
2: 我不管啊，我们就在这把话说清楚，到底离不离婚。
4: 小点声，小点声。我跟你说，宝强，我保证会对你和孩子负责任，但是你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否则的话请你自便。
2: 谢志山，什么意思呀？我话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别在这装啊，你起来。
5: 我知道啊，好的。
6: 哎，灯坏了，可以啊。哎，
7: 陈来了，
8: 陈
5: 来了，陈女士啊，
6: 你看，妙手智难题，情力会租客。
5: 陈欢，这是我们五楼所有租户一起给你送的锦旗，谢谢你啊，入职以来对我们所有人的照顾。来，再接再厉。
9: 谢谢陈女士，我会继续努力的。
5: 哎，哦，还有张经理啊，如果你们要轮岗的话，可不许把我们陈欢换到别的楼层啊。

0: 我们可都被他惯坏了。
1: 陈女士，这点你就放心吧。承欢分馆的楼层啊，现在是我们这儿续租率最高的。我还指望着他给其他这几个人做做榜样呢。
2: 陈薇姐，你一上来就双料拿奖，你可卷死我们！
3: 在绝对优势面前，我选择逃避。
0: 没有了，我能得到今天这份荣誉，多亏了大家平时的帮忙，谢谢你们。
2: 杨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4: 哦。

0: 我们公司的合同，还有那面锦旗也有你的一份吧。改天请你喝咖啡，谢了。突然这么大方啊！
1: 当然了，集团对于客户荣耀还是很看重的。况且，那一面锦旗有300块钱的，你们是想我所想，帮了我实际的大忙。
2: 这么说，你不再生我气了？
0: 我要是再生气的话，我也太小心眼了吧！再说了，我自己生气不是内耗自己吗？
2: 我告诉你，在这种基层工作一段时间就够了。我调你过来，善积累人脉，将来转化成自己的资源。明白明白，姚总您说的我都明白。
0: 不好意思啊。
2: 你好，朱小姐，有什么事儿吗？
0: 心总脑梗了，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我跟心总说分手，但他不肯放弃，他就来找我。反正我们俩吵了一架，他就倒了，现在正在抢救呢。手术费我也拿不起啊，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过来帮帮我？
2: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给新家打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0: 不是，陈华，心总是因为我。
1: 现在，反正现在人命关天，我求你一个朋友了啊！你就来帮帮我，求求你了，
0: 陈欢。对不起，朱小姐，我现在在上班，我也没有办法。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给新家打电话，而不是打给我。
2: 喂，陈欢，
1: 我告诉你，这种破事千万别掺和进去。
2: 我明白的，姚总，那我先去工作了。

新加亮，你爸爸脑梗了，现在医院，这是地址，你赶紧去看一下吧。

0: 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去。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了是吧？
1: 我是要去，不过我去不是为了趟浑水，是为了去还钱。
0: 你有没有想过，心之山养的金丝雀怎么可能连几万块手术费都掏不出？
1: 我管他想干什么呢，反正我就是去还钱的，其他事情也跟我无关。
0: 你这心态倒是好，但我提醒你一点，以后凡事保持一颗警惕心。
1: 知道了，谢谢姚总。一会儿到了医院，你先把我放到门口再去停车吧。
2: 好，

0: 还在抢救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一下子晕过去了。
1: 辛志山家属在吗？辛志山家属
0: 在。哦，
1: 病人是急性脑梗，需要马上做机械取栓术。你们谁是家属？签一下手术同意书。谁签？
0: 医生，这手术风险大吗？
1: 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况且病人年龄已经不小了，在麻醉和术中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0: 我不太舒服，我去上厕所。
2: 干嘛去啊？珠宝窖。
1: 那你来签。
2: 医生，我打电话问一下他们几个什么时候能到。
1: 好。
2: 辛家亮，你还有多久到啊？医生说让你们过来签一个手术同意书。
3: 情况紧急，你先帮我签一下，我们一切都配合医生。
2: 那快点吧。医生，他们还要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等不了啊。
2: 那能不能先抢救，等他们来了以后再签字？
1: 不行，病人的情况非常紧急，你最好马上决定啊，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这个人会有生命危险。快点决定。
2: 那您给我吧。

0: 医生，拜托你了。好，
1: 为什么你疯了？你做什么老好人呐？是不是你朋友任何问题，求你头上，你都会帮忙？如果等秦家来了以后，那什么都完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人命，我不能见死就。
0: 那要救不回来呢？ 我问你，那要是他救不回来，你是不是以为这是？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任何人发生这种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袖手旁观。走吧，交钱，走人。
2: 现在担心了，刚才干嘛去了？我就是被吓到了，我出来冷静一下。辛苦你们了啊！
3: 让你签字你就躲起来，签好了你又冒头。辛总眼光真好，找了一个这么进退有度的人。
2: 陈欢，刚刚医生都说了，手术风险很大的。辛总是来找我的时候出的事儿，那万一我签了字，辛家人找我怎么办呀？
3: 我告诉你，辛家早晚都会找你的。
2: 我把怎么样？怎么样？麦承欢刚帮你们签了手术同意书，辛总还在抢救。谢谢。谢谢啊，快去看看吧。
4: 医生您好。
2: 陈欢，我跟辛总一定会寄出你今天的恩情啊，记得帮我们保密。
4: 我知道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勾引的我爸。
2: 佳丽，
4: 朱宝俏，我告诉你，你少做春秋大梦。
2: 等我回去查清这些年你跟我爸的经济往来，我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你就等着吃官司吧你！满脑子钱钱钱，你爸现在还躺在手术室呢，看看你这副嘴脸，亲生的也不过如此。你还在这演上了？哎呦，回来！你给我听好了，我怀了你爸的孩子。
5: 妈。
2: 麦承欢，我说怎么是你通知的我们？原来你跟这个小三是一伙的，你们早就串通好了是不是？你不要血口喷人好吧？我血口喷人，你勾搭我弟弟不成就报复我们全家？行，我今天跟你没完！麦承欢。

0: 算什么东西？你他妈老跟我们家过不去，我除了一直跟我们家过不去，你跟你没完。
1: 辛佳丽，你搞搞清楚，是麦承欢赶来医院签的手术同意书救的你爸，你有什么资格胡说八道啊？
0: 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关你什么事啊？
1: 麦承欢的事，就是我的事。
0: 辛佳丽，你爸现在在里面抢救呢，你别在这儿乱咬人行不行？我今天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之前我看到你爸跟朱宝桥在一起，这是你爸给我的封口费，所以今天我来是还钱的，不是让你来羞辱的。这个钱我现在还给你们，还有，麻烦以后你们家的事情不要再来找我了。

0: 看来小白兔急了，真的会有人。
1: 以前我一忍再忍是因为我爱邢家良，现在不想再忍是因为彻底翻篇了，不想跟他们邢家有任何关系了。
2: 还笑了出来，
1: 这是劫后余生的庆幸。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如同雾里看花，本来以为分手那天已经看清楚他们的本质了，没想到还有余震。
2: 看清了挺好的，就当交了学费上一课呗。嗯，
1: 那这学费还挺贵的。不过我仔细一想，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里大抵是开心多于难过的，那这么一算我也不吃亏。
2: 吵个架也吵出心得了啊。
1: 对了，今天谢谢你啊，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的脸估计就被打花了。虽然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需要的地方随时跟我说。
2: 我现在就需要你还。你的菜下面。
1: 谢谢。
2: 我来上海这么久还没吃过一顿正宗的三香面，谢谢。
1: 啊，你算是找对人了，这家面我经常来吃，虽然店比较小，但可是上海为数不多含有真材实料的。
2: 开了这么久的车，排了这么久的队，要是不好吃唯你是问。
1: 那你就放心吧。哎，不是这样吃的，给我，要给它拌开，这样才能入味。
2: 还不错，
1: 这可是道功夫面，每年只有一个月能够吃到，而且要用太湖的河虾，做法十分讲究的。现在租金这么高，物价又这么贵，很多店铺都用冷鲜的半成品对付，也只有这家店还在坚持手工。
2: 慢工出精品，又是限定菜，这份用心我尝到了。
1: 我可是花了128块钱呢，大出血，你得把我的心意全都吃掉。
2: 你不是刚拿绩效吗？
1: 那也没多少的呀，我现在降薪降职，爱情不能当饭吃，但工资可以，对于我来说赚钱第一。
2: 开窍了，麦晨欢。

0: 今天忙活到这么晚，要不明天请个假休息一天。
1: 每个月全勤奖1500呢，走了。今天谢谢。

0: 志明，心安里的进展怎么样啊？
1: 心安里的事我正在推进。
2: 志明，现在总部呢？
0: 仍然只肯让我做代理总裁。咱们要不乘胜追击，做出点业绩来的话，有可能会空降新的总裁来。到时候我的地位不保，
2: 你的晋升机会也有可能会错过。你要清楚这一点。
1: 我有分寸。

0: 怎么样？还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比如头晕啊、恶心之类的？恢复的不错，好好休息。
1: 徐峥，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什么大碍，但是你要注意病人的情绪，千万别让他再受刺激了。
1: 啊，谢谢。嗯。妈，我们进去看看爸爸。
2: 我就不进去了，你跟姐姐留下来陪她。
1: 爸现在病了，他的事能不能出院再说？
3: 什么？该来的，躲不掉。走，看看爸爸去。
1: 怎么样，爸？还有不舒服的地方吗？
4: 手机。医生说，如果再晚半个小时，就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谢谢你替我签字。
5: 谢谢你，张焕。
6: 不客气，叔叔，您恢复了就好。
4: 你是个好姑娘，我们眼拙。叔叔，我在这儿真心实意的给你道个歉。
5: 对不起。
6: 都已经过去了，您不用说对不起。
5: 我呀，是真心实意的想给你一个
4: 大大的红包，但是我了解你的性格，你肯定不收。老脸给你打电话，希望你能够接受叔叔的这一份心意。
6: 叔叔，我跟嘉亮已经分手了，
7: 您这个红包我是肯定不会收的。
6: 再说了，换做任何人，当时都会像我一样那样做的。
7: 既然您身体也没什么事情了，
6: 那我就先去工作了。
7: 您多保重。
1: 爸，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4: 你还惦记着我玩游戏的时候心里有我吗？
3: 爸，你话也不能这么说。

0: 你这出了事情，你外面那个女人不也跑了吗？
1: 你们连偿还的十分之一都没有，滚！滚！
2: 妈，你别生气，我们出去。我就在外面啊，有事你叫我。
3: 走走走走走。
2: 妈，你好好休息啊。
4: 妈妈，
5: 哎，在里面呢。
4: 我说毛姐，你可真行啊。几千块钱一颗的奥巴就放在门口，不怕别人偷啊？
5: 我怕被谁偷啊？有你这个女侠在。头上怎么了？
4: 哦，就磕了一下，没什么事儿。哎，
5: 给新家擦屁股去了吧？啊，费时费力的，还救回了一条命。我叫你侠女都轻了，得叫你一声菩萨。
4: 行了，你别嘲讽我了。当时情况紧急，换作是你的话你也会去的。我们都不是铁石心肠的人。
5: 那可不一定，我得看对象是谁。
4: 你这个珠子要穿到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啊？
5: 哎呀，最近婚礼季啊，订单太多了，我都忙死了。
4: 萌萌，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真的为你感到开心。我得赶紧赶上你的步伐了。
5: 哟，还有脸皮打电话来啊？哎，你说你这个前公公出轨了你的大学室友，前男友呢又像个狗皮膏药一样撕也撕不掉，这剧情太狗血，太夸张了。
4: 我也觉得太夸张了。不过你往好的地方想，最起码这个雷在婚前爆掉了，
5: 及时止损，华丽转身，这才是成年师姐。
4: 你说这以前啊，如果出身欠佳又嫁得不好，那就是死路一条的，被亲友看扁的。现在呢，时代不同了，最起码我们还有双手双脚。
5: 哟，长大了。哎，正好你今天来，有个东西给你。
4: 什么呀？
5: 当当当当，漂亮吗？
4: 送给我的。
5: 最近不是流行财宝吗？就给你镶了一颗橘色的宝石，漂亮吗？
4: 哇，这也太漂亮了吧，毛毛！
5: 本来想找一个特殊的日子再给你的，专门为你定做的。你打开看看。
4: 哦，这里面还可以放照片的。
5: 对呀、啊，怎么样？
4: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毛毛，我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的。
5: 那个，你一会儿没什么事吧？嗯，帮我穿个珠呗。
4: 当然了，毛老板，项链我都收了，当然可以帮你了。
5: 好，来来来来来，给你拿一个这个工具啊，你可以把那个线套上去。哎呀哎呀，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水吧。
6: 爸妈真的会离婚吗？
0: 不好说。我刚刚看见妈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一句话也不说。我现在才发现，爸爸是真厉害呀，早早的就把妈妈请出了公司。现在公司什么状况，有多少钱，我们完全不知道。只要他们真离了婚，我们家的财产就不好说了。
6: 我不想让这个家散掉。
0: 嘉亮，不是我说你，你真的太不争气了。我已经嫁出去了，不清楚公司的状况也就算了，爸爸已经把你放进公司了，你也什么都不知道。你但凡长点心。

0: 早能知道爸爸外面有人了呀？
1: 要不你再找找麦晨欢。
2: 找欢欢干什么？
1: 结婚啊。
2: 我倒是想，但是不可能了。
1: 怎么不可能呢？只要你还爱他，就有可能啊。而且我们今天都听到爸爸给麦晨欢打电话道谢。麦晨欢现在是爸爸的救命恩人，爸爸承他的情。如果你们这个时候复合，那爸爸就不会不管我们这个家的，对不对？你不是也对麦晨欢还没死心吗？爸爸最看重家业继承，只要你努力上进，只要你成家立业，那我们这个家就一定还有希望。

0: 阿宇啊，今天这点菜是不是买少了？晚上两个人都回家吃饭的话，不够啊。哎，对了，你肉都没买。
1: 肉，我有钱也知道买的满满当当的。现在家里用钱地方那么多，当然在这儿省那儿抠，才能过到这日子，懂不懂？
2: 你那些不费用啦，运动好，会自然呀。哎呦，花花妈，老妹，我跟他讲呀。都一百十岁侬哦，要出去了，那晓得吧？
0: 干嘛啦？一百十岁侬呢？
2: 阿拉一百十岁侬没加进去呀？
3: 哪能可能呢？要侬要三侬嘛，几步路的距离呀，怎么没加进去呢？
2: 是呀，阿拉运动不好。
0: 哎，一百十岁侬出了呢，阿拉十岁侬也快了，几个号头。
1: 过年春秋百日大头梦吧，几个月不拆嘛，我们家早就坍塌了。
2: 欢欢妈，你也不要生气啊，不拆也蛮好的，至少我们继续可以做邻居，对吧？
1: 哦，侬开心了。嗯。
0: 失落了，失落了。
2: 进来。
0: 这个啊。
2: 这个。
4: 小枣，你怎么从那边回来啊？地铁站不是在这边吗？
5: 姐，我这不跟你一样担心爸爸妈妈，所以提早回来了。
4: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5: 双份加成，有备无患。
4: 小枣，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姐姐没顾得上关心你，工作还好吧？你总是这么提前下班，领导有没有说你啊？
5: 现在家里不太平，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多管吧。反正我工作在家做也可以的。姐，你就够了。
4: 为什么？这个我自己就好了。
1: 这一把，工作一把，弄满够啊。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我看，我生老病死都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完成的，这就是我的命。
0: 隔壁111弄拆迁了，我们这儿113没有，失落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

0: 爸爸，妈妈怎么了？
1: 隔壁111弄拆迁了，我们这儿113没有，失落了。
2: 小枣，去下面打水，我一会儿洗菜。
3: 好。
1: 没事没事，哎，走吧走吧走吧，我来收拾。啊，岁岁平安，哎。
0: 啊，看看你手没破吧？这只手，

0: 吃热吃吧，刚刚让老板给你们握了两个蛋。是吧？啊，不想吃。天冷把热冰箱还坏掉，冰箱里那些东西明天肯定就臭了。我本来想着到隔壁王阿姨家里冰一点，他们家冰箱也冰满了。这下好了，只能吃一点买一点。哎呀，提起干年。
1: 过的什么日子？
0: 妈妈，这都是个意外，反正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拆不了，要不然就先把家里修一修，要不然总发生这样的事儿，哪受得了啊？修一修，修一修，你知道修房子多少钱吗？漂亮嘞，刚要修，要修早就修，不现在。
2: 顾问的，
0: 好不好再考虑考虑啊？

姐，你这眉毛再紧都能夹死蚊子了。别愁了，我最近呢接了个大单，月底就能结案，万把块应该是有的，我们就姐弟齐心，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0: 上次家里发大水，我请假回家，结果那个罗明理故意找茬，我想着再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索性就给辞了。姐，新工作我已经在手了，送外卖呢，那就是临时先应个急，你别担心我。受了这么多委屈，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1: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0: 职场嘛，我们这些上学的不就是给他们上班的磨刀子吗？哎，我这也算是提前体验了一下职场风云。我问你，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单？
1: 没多少单。
0: 别骗我了，我都上网查了。如果要跑到兔耳朵，你这一天跑到腿都得抽筋了。
1: 行啊，姐，挺专业啊，这都懂。
0: 什么？现在知道疼了？有困难就得张嘴。之前怎么说的？如果你遇到困难了，肯定你会张嘴告诉我的。你的嘴呢？长到哪里去了？

0: 这些其实也没什么，好歹我的简历上也有了方圆律所的实习经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姐，你别把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能不能让我帮你分担一些呢？哎，我也是卖家的儿子吧，你总是这样的话，我很没面子的，我很没有存在感的。
1: 嫂嫂，姐姐做的不如你，远远不如。
0: 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我今天跑了90单，昨天跑了101单。我坦白，你也不许再瞒着我。
1: 辛佳亮今天找到我了，说给我推荐了个职位，只要我软骨头答应了下来，就不用再面对那些奇葩的客户，也不用再对他们点头哈腰，更不用再赢那1个月2000块钱的奖金，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0: 可是你没答应吧？
1: 我就想啊，我们家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你都累成这样了，我还在这儿清高的端着，我都觉得我自己矫情。你说骨气能当饭吃吗？不能。
0: 姐，你要是答应了，我才要吐槽你。打人一巴掌，再给一甜枣，这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我们家条件是不怎么样，但也犯不着那样吧。那要是时间长了，习惯了，没有脊梁骨了，那以后说不定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了。
1: 我们小枣长大了，现在安慰起我了。你说本来应该我照顾你的，我这个当姐姐的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0: 哎，姐，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
2: 对，果然是当律师的，听得我神清气爽，一点负罪感都没有了。
0: 你就放心吧，我们家有刘女士的锅铲，老爸的车轮子，还有我的双腿和利嘴，再加上姐姐不服输的精神，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
1: 我想好了。我们一起努力，先把这个老房子装修好，再一起买一套新房子给爸爸妈妈住，我来攒首付。
0: 哎，我还每个月的房贷。
2: 说的好像我们已经有钱了似的啊！
0: 一定会有的。哎，对了，我这个送外卖还有受伤的事情，先别告诉爸妈。
1: 放心吧，我也不傻。把这贴上。
0: 多了。
3: 奶奶，

0: 喝水，别老惦着我。
1: 我这不是想多陪陪奶奶您吗？
0: 哎，你呀，不要藏着掖着，说，找我什么事儿？
1: 奶奶真聪明，您交给我的任务可能要歇菜了。
0: 哦，说来听听。
1: 麦晨欢，他家里水管炸了，发了大水，我看他也挺不容易的。奶奶，你要不帮个忙？
0: 哎呦，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说一声。晨欢，家里的事儿要奶奶帮忙吗？住的离他那么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来求奶奶出手呢？
1: 他对外坚守自我，我想对内也许会有缝隙。
0: 哦，他拒绝你了？
1: 那没有，是我知道如果我出手他会拒绝我，所以我才来找您帮忙。看吧，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
0: 陈欢啊，天生要强，放心吧，他自己能解决。你能够来找我已经是有很大的进步了，看来这次游山玩水还是挺不错的哟。
1: 我毕竟它是我的任务，是您对我的考核目标，以及关乎对于我的评价还有未来的安排。
0: 那你要多多努力咯。
1: 当然我会的。
0: 来，咱们一起吃。
1: 那就吃个热量低的吧。

0: 老板，
1: 你这钓了半天一条鱼都没钓上来，是不是有心事啊？想着承欢呢？
0: 奶奶说了，人家有手有脚不需要帮忙，那就不需要。
1: 承欢不需要帮忙，可咱们需要。
0: 说重点，
1: 咱们到现在可是缺着一条胳膊没接上呢。
0: 心安理的事，奶奶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
1: 恕我直言啊，你这个亲孙子在老太太面前讨不着什么好处，你倒不如拉着承欢这个孙女跟他结盟，让他去冲锋陷阵，大不了以后你多给他点红利就是了。我可提醒你，血缘这种东西就算是再浓，不在身边也是白搭，比不上他们那些个天长日久的陪伴。
0: 现在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哎，多快好省，稳准狠，这是你的办事风格，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优柔寡断呢？
0: 麦承欢家里出了事，现在焦土烂了。
1: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你这次回国可是为了钓鱼，别到最后你被鱼给钓进去了。浪费个鱼饵。
2: 要死啊，微信不回，电话不接，你跟麦承欢聊怎么样？
3: 你说呢？
2: 我说你长这么大高个儿，怎么一点用场都派不上呢？
3: 你们做了多少事情，自己心里没数吗？
2: 你一次不行就给我去两次，这个问题再不解决，我们这个家都没了。秦家亮，爸爸为什么疼你爱你？是因为你工作能力强，因为你聪明。

0: 是因为你听话，你自己也说不出个好来吧。我告诉你，因为你是我们家里的独苗，回头爸爸再在外面再生个儿子，还能有你什么事儿啊？
1: 爸不会不要这个家。
0: 你先别管那么多了，赶紧联系麦承欢吧。
1: 来来来，手机给你，你要有脸的话你自己联系。
0: 不联系就不联系。

0: 哎呀，这都快半夜了还不睡啊？柴旦明天再煮吧。哎呀，反正也睡不着，最近老是失眠。怎么了？哎呀，最近老是想啊想啊想，你说，欢欢和嘉亮，难道就这么断了？
1: 好久没见他们联系了，哎呀，想想是挺可惜的。哎呀，都已经分手了，就不要再说了。嘉亮这孩子，也有问题，男人，一点担当都没有。我觉得他配不上欢欢。哎呀，
0: 欢不是这么讲的，嘉亮对欢欢还是好的。 再说了，我们欢欢再想找嘉亮这样的知根知底的，也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虽然他们家叫欢欢，签婚前协议，可只要欢欢不和嘉亮离婚，以后欢欢的日子还是好过的。
1: 哎呀，我这话不是这么说的，哎，不是离不离婚的事儿。 我跟你讲不清楚，我先睡了，你也早点睡啊。

0: 阿姨，抱歉这么晚打扰您。那天我妈和我姐太过分了，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让我来跟您道个歉。这段时间我很痛苦，我真的很爱很爱陈欢，不能没有陈欢，希望您再给我一次机会。阿姨，我已经跟家里说好了，把婚房也准备好了，明天下午3点我带您一起去看看。
1: 看婚房要不要叫欢欢一起去呢？
2: 1301对的呀。哎，教练，你在哪里呀？我怎么没看见你呀？哎，教练。
3: 阿姨，你来啦。
2: 怎么是你呀？你拿着教练的手机。
3: 啊，佳亮呢最近想陈欢想得心力交瘁，他还想找您聊聊来着，哪知道一出门这风一吹人就感冒了，又担心把感冒传染给你，所以只好委派我来了。
2: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4: 哎，阿姨，你看这房子，你先看看，你看这个环境，你看这个采光好不好，这最适合一家人住了呀。
2: 什么一家人？
4: 当然是我们。
5: 来到我来到

0: 首长送军长酒，是预祝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
1: 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他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

0: 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1: 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敬中国军队。
2: 敬牺牲的烈士。

0: 太大了，怎么是太阳城风？这仗怎么打呀？太大了，太大了，炮响声太大了。轰！军长，这炮击量大，仗就打不了了，吓成这样，捡起来。哦，这军长，可以打，但是得看怎么打。
1: 你有什么办法？具体怎么打，还是得看军长的。啊，不是，但是如果只有我和敌人的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的话是先缓缓，白天打不赢就夜里打，夜里打不赢就跑着打。
0: 跑着打是怎么个打法？
1: 我跑他追，我速度快，他肯定追不上我的。我跑几步回头打他一下，然后再边跑边打，先把他累垮了再打。
0: 最后赢的人肯定是我，这就叫游击战，很好。打仗啊，不能光凭勇敢，还要动脑子。你替我去45师传个令，然后就留在他们那儿吧。哦。
1: 军长，
0: 军中无戏言。
1: 那我是哪个连啊？
0: 你想去哪个连啊？
1: 我想去俘虏我那个连。
0: 去吧。

0: 我觉得可以下面谈了，还不到时候。
1: 准备得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我跟你说两句，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米你打算什么时候下锅？还要再等等。三连已经在上面，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 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597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

0: 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虽然597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砾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砾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莫洛托夫手榴弹。 还有，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
1: 瓦连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
2: 报告，他去司里拿弹药的筒子们回来了，一共50枚爆破筒。
0: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3: 又拿了300颗，
2: 还是少了点儿。
3: 弗林子，
2: 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3: 那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2: 是。

0: 哎，老胡，
1: 老张，
0: 哎，这不是军部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1: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0: 从军部下来。
1: 对，
0: 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的啊。怎么样，过得去吗？
0: 过得去啊！炮击15分钟，有5分钟的间歇，足够了。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炮弹两门响箭上，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间隙，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0: 可以出发了，
1: 你确定？
0: 相信我。
2: 八连都有，五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1: 老胡，你们连伤亡情况怎么样？
3: 还好，没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0: 那就好。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列为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
4: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3: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烈士了。真是个好，
0: 应该就是这儿了，他已经被炸塌了。
1: 你们几个一起把这清开，小心手啊。

0: 哎，冯连长，我是段显峰，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一号坑道。常道又找着你们了。常道有在我旁边呢。啊，带上来多少人？一共125人。多少？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
1: 铁木真16岁那年，他终于和失散多年的未婚妻博尔铁喜结良缘。然而，蒙古乞颜部的另一个仇敌蔑尔乞部很快把铁木真的妻子抢走。蔑尔乞人并不只是满足于劫走新娘，他们要的是铁木真的性命。他们组织队伍，日夜搜捕。 铁木真藏匿于布尔汗大山之中，他向山神祈祷了3天3夜，期盼长生天和布尔汗山的神灵保佑自己，保佑他这只草原雏鹰不至于过早折翅难天。
2: 布尔汗山呢，因为是位于这个蒙古的起源地，就是三河之源，然后在成吉思汗的成长。 跟蒙古帝国兴起的过程中呢，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蒙古人平时一谈话就要就是驮着长生天的气力，
1: 就是长生天保佑着他们。额尔和木巴图是蒙古族古老唱法呼麦的传承人，阿拉坦扎纳则是蒙古长调传承人。两人既是演出搭档，又是结拜安达。 安达是蒙古族的一种古老的结拜兄弟盟氏礼仪，在草原上最广为人知的一对安达就是铁木真和扎木合。额尔和木巴图和阿拉坦扎纳演唱的正是铁木真和扎木合在草原上的传奇故事。

铁木真和札木合最初结拜安达时，铁木真年仅11岁，札木合还是札达兰部的一个孩子。铁木真的妻子博尔铁被蔑尔乞人掠走后，铁木真向儿时的安达札木合求助，札木合爽快地答应了铁木真的请求。此时的札木合已今非昔比，他已经成长为草原枭雄，成为蒙古札达兰部的首领，在他旗号之下集结了一大批追随者。但是仅靠札木合的力量并没有绝对优势，铁木真同时还向自己的义父克烈部的首领王罕求助。铁木真、札木合与王罕合兵一处，翻山越岭，大败蔑尔乞人。铁木真如愿复仇，夺回了自己的妻子。从此，铁木真、札木合、王罕真正成为草原三雄。铁木真彻底走出了四处逃亡的童年生活，开始壮大起来。虽然此时他依附于札木合，随其游牧，但他在其中积蓄能量，寻找机会，壮大实力。曾经的草原雏鹰已经长大，他渴望翱翔。

0: 草原之上寻找更为广阔的天空，他渴望驰骋在这片广阔的草原上。
1: 在那个时候呢，草原处于一个非常混乱和动荡的这样的一种局面，有很多的大的部落集团，这些部落集团里面呢又有很多的部落，部落里面有很多的小的这样的氏族，就他们是处在一个比较混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蒙古呢只是那个这些部落集团当中并不是很强大的一个，但是后来呢就是他因为有成吉思汗的这个领导，他后来发展壮大，逐渐吞并了别的部落集团，完成了这个草原的统一。
0: 这幅蒙古历史长卷系列油画是成陵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生动地描绘了成吉思汗一生经历的所有战役。从征服草原到西征，成吉思汗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其中有一场战役却是成吉思汗被打败的场景，这就是十三邑之战。随着铁木真势力的壮大，札木合开始对他产生警惕，两人之间不断发生嫌隙，铁木真只好脱离札木合，从此结拜兄弟决裂，开始争霸草原。一山不容二虎，战争成就了蒙古草原上两位英雄和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公元1190年，铁木真与札木合战于克鲁伦河畔，札木合集合十三部30000之众攻击铁木真，铁木真也将手下30000士兵分成13邑迎战札木合。这场战役史称十三邑之战，结果铁木真战败。札木合砍下被俘首领的脑袋，系在马尾上以示侮辱，又用大锅烹煮俘虏。札木合此举自毁前程，人们对他畏惧大增，纷纷走向铁木真支持这位年轻的首领。克鲁伦河起源于蒙古高原，流经呼伦贝尔草原，蜿蜒曲折的河流曾将草原三雄铁木真、札木合、王罕勾连在一起。铁木真曾经在这里惨败给札木合。13年之后，在这条河的下游又发生了一件载入蒙古史册的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换成了铁木真和王罕。公元1203年，王罕引诱铁木真前来议婚，随后对其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大败，仓皇逃至班朱尼河边。铁木真环视左右，仅19人跟随，便大呼谁助他完成大业。19人齐声相应，誓死跟从。铁木真十分感动，命同饮浑浊的河水，并举手向天立誓，与我共饮此水者，誓为我用。铁木真的这番誓言深深打动了19名将士，这就是载入蒙古帝国史册的班朱尼河盟誓。后来19名将士全部成为蒙古帝国的开国功臣。同年秋天，重振士气的铁木真奇袭王罕，反败为胜，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克烈部。王罕在逃亡途中被人杀死。
1: 他是一个算是一个集团的领导，那么在受挫折的时候，他能够给大家鼓气打劲儿，提高这种凝聚力，发挥这种凝聚力，主要就是这方面的表现。这也是一个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必备的素质。
0: 从与札木合决裂开始，在此后的20年间，铁木真迈开了统一草原诸部的步伐。1190年，十三邑之战战败。1200年、1201年，联合王罕两次打败敌对部落联军，铁木真趁势攻灭塔塔尔四部，完全占据呼伦贝尔草原。1202年秋，扩邑。

田之战，大败沃伊腊、太赤乌、塔塔尔等残部联军，札木合率部投王罕。1203年，打败王罕，消灭克烈部。1204年，乃蛮战败，同年击溃宿敌蔑尔喜残部。不久，王古部也归附于他。至此，诸强基本上被铁木真削平。铁木真成为漠北草原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

0: 现在草原上的对手只剩下铁木真的安达札木合，几战下来札木合惨败逃至乃蛮部。1204年，铁木真攻灭乃蛮部，一天札木合被部下献给了铁木真。铁木真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他真诚地劝他重新结好。札木合为这位昔日少年同伴所深深感动，但他只求一死，希望能以高贵的方式将自己处死。札木合发誓，若铁木真把他的尸骨葬于高处，他的在天之灵将护佑铁木真家族。公元1206年春，蒙古族历史上最为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正式登上大汗宝座。他所建立的国家当时被称为野克蒙古兀鲁斯，也就是大蒙古国。铁木真被尊奉为成吉思汗。这成为蒙古族最重要的日子。每年春天，成吉思汗陵都会举行查干苏鲁克春季大会，这是蒙古族一年一度规模最大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古老的祭祀仪式从13世纪一直传承至今。在这一天，成千上万的蒙古族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祭奠他们的祖先。
1: 几个世纪以来呢，我们知道蒙古草原各部呢这个纷争不已，战伐不息。成吉思汗的出现呢，结束了呢蒙古草原几个世纪以来的这个战乱纷争的局面。蒙古帝国的兴起啊，和铁木真的称汗，开启了蒙古历史的一个新局面。从此呢，就是草原上，语言、种族乃至经济文化差异很大的各个部落呢，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蒙古族呢，从此诞生。
0: 然而，大蒙古帝国的建立只是成吉思汗实现他心中的伟业的第一步。要想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超级帝国，成吉思汗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完成。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其中还有几件全国为数不多的与成吉思汗相关的文物。
2: 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元代的三方铜印哈，有两方千户印，一方百户印。其实这个千户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可能有的不到千户，有的是几千户。这些千户啊，就是说把家庭什么都编在一体，实际就是军政合一的一个军事体制。平常战争时候

0: 呢，就这些人就骑马带自己这个就给家里自己准备武器干粮马匹出征，平常呢就是放牧。它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呀？过去很松散的组织让它一下子集中起来，所以它加强了它的一个战斗力。
1: 设立千户制度以后，成吉思汗任命木花黎为左手万户，博尔竺为右手万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霍尔赤为万户。与千户长性质不同的是，万户长只是军事统帅，没有行政职权。成吉思汗还建立了护卫军制度，蒙古语称怯薛。建蒙古国后，他将护卫军扩充到10000名，宿卫值夜班，建统制，散班值日班，各分4队轮番入职，每番3昼夜，总称四怯薛。以博尔忽、博尔竺、木花黎、赤老温分任四怯薛长。
2: 护卫军制度呢，是成吉思汗呢加强这个中央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同时呢，护卫军所在的怯薛集团也构成了蒙古帝国乃至以后的元朝的统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他把其中的1-2个职能剥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蒙古帝国的政府。比如说扎尔扑赤也是怯薛的一个职能，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这个蒙古国时期前四汗都有的叫大段氏官体制。
1: 这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赫萨尔古城遗址。据历史学家考证，这里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卓赤赫萨尔曾经的古都，又称黑山头古城遗址。如今的赫萨尔古城遗址历经近800年的风霜雪雨，只剩下一圈3-4米高的城墙残迹，坚实地站在辽远的草原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将所属部民在亲属中进行分封，为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封地在蒙古东部的赫萨尔、赫赤温、铁木哥沃赤金被称为东道诸王，封地在西部的竹赤、察合台、窝阔台被称为西道诸王。按照蒙古幼子继承财产的惯例，幼子托雷留住蒙古本土，继承成吉思汗的绝大部分属民和军队。霸业继承，和平终于降临蒙古草原。本可以安坐宝座之上的成吉思汗却并未就此满足，他现在开始寻找新的敌人。他要开疆拓土，他要向欧亚大陆振翅高翔，为他的黄金家族聚集财富。一场伴随着血与火令举世震惊的征战即将开始。
2: 以前的游牧民族都有这种向外爆发的这种张力，原因也很简单。农耕民族呢，跟游牧民族一个巨大的差别，我们农耕民族说我们老百姓是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靠农耕来获得的这个收益是有保障的。但是草原不是这样，草原的话它又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果有一次大风暴，牛羊全部死掉，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饭吃的，那么他们唯有通过向外掠夺然后来获得生存。以后呢，这种自然法则沉淀下来，那么就成为他们向外扩张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
1: 成吉思汗选择的第一个征服对象是西夏王国。公元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连续3次对西夏用兵，其中第3次进攻，西夏主力被打垮，不少城池被攻陷。而此时西夏的君主国金国因国力衰退、政局混乱而坐视不救，蒙古军队最后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以黄河水灌城。西夏国王被迫投降，献女求和，臣服蒙古，保证年年纳贡。 成吉思汗对外掠夺出。

0: 乌场战果选择西夏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呢，是因为他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的一个仇敌，叫桑坤，跑到了西夏。那么他必然会要追击他这个仇敌，要跟西夏索要这个逃犯，当然西夏没有答应。第二个是西夏在他。
1: 蒙古高原统一以后的周边的国家中，算是势力比较弱小的国家。蒙古和西夏都曾经是金国的附属国，成吉思汗的祖先曾为金人所杀，所以与金国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成吉思汗一直没有忘记祖先的血海深仇，因此征讨西夏后，成吉思汗解除了伐金的后顾之忧。 于是开始了征讨金国的征程。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克鲁伦河流域出发，一路向南直奔金朝，揭开了伐金战争的序幕。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包围中都。 金宣宗投降，献黄金及公主与成吉思汗，蒙金合议达成，成吉思汗撤退。金宣宗随后迁都汴梁，成吉思汗再度发兵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的南北夹击下灭亡。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已年近60，苦心经营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和平与繁荣。但他想占有更多的财富，他看上了中亚穆斯林世界的花剌子模。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派去一位特使，国王摩诃末勉强同意了。 成吉思汗接着派出了一个商队和代表团启程前往。但商队进入额达腊城市，傲慢而贪婪的守将夺走了货物，并杀死蒙古商人和他们的护从。消息很快传回蒙古汗庭，成吉思汗十分震惊，立即派出使臣前去交涉。 但摩诃末不仅不惩处部下，反而用最无理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并处死了部分使臣。愤怒的成吉思汗再次登上了波尔罕山顶，整整祈祷了3天3夜。他说自己不是这一争端的制造者，他请求神赐予他复仇的力量，随即下山准备战争。 公元1220年春，成吉思汗的军队翻过阿尔泰山，穿过沙漠，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出现在敌军防线的纵深处。1220年这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 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花剌子模帝国全境，抢掠、屠杀、毁灭，触目惊心。蒙古人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这个新兴帝国。消灭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队一发不可收，继续扩大战事，不断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历史上将这一次战争称为蒙古第一次西征。
0: 蒙古帝国建立的基础就是通过征服、杀戮。成吉思汗的本纪提到他灭国40，他是在经过残酷的战争之后，在很多国家灭亡的废墟的基础上建立的庞大的这么一个帝国，前提就要造成生灵涂炭、战争破坏。当然，他统一之后打破了东西方的壁垒。
1: 成吉思汗创造了神话一样的历史，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想。他们从东方迅速崛起，向西方席卷而去，让世界为之震惊。欧洲一位亲眼目睹过成吉思汗出征场面的画家，画下了当时的场景。成吉思汗陵根据这幅油画，还原了成吉思汗金戈铁马、声势浩大的出征场面。 制作了宏伟的铁马金帐群雕。据记载。

0: 吉思汗西征时，经常以惊人的速度及耐力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取得胜利。他所倚仗的法宝就是蒙古马。蒙古马是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属于典型的草原马种，耐劳，不畏寒冷，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草原区骑乘蒙古马可日行50到100公里，连续行进10余天。经过调训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历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
1: 西征能够取得成功呢，首先呢是得益于的成吉思汗这个高超的军事技能跟蒙古骑兵的这个机动灵活性。就是蒙古铁骑的出现呢，对这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尤其是第二次西征。第一次西征造成的威慑力并不大，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打到欧洲。欧洲出现过好多次这种突然从东方出来了一个民族，就向他们压迫，他们对他的历史一点不了解，他们都认为是上帝的惩罚。
0: 数百年过去，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感受祖先当年西征的雄风。而距离成吉思汗陵旅游区300公里以外的戈壁中，那里的人们用另外一种形式怀念自己祖先的辉煌历史。这是位于鄂尔多斯鄂图克旗的蒙元文化城。当地人结合考古资料，按当时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城的规模1:1修建而成，不仅还原了当时哈拉和林城的部分重要建筑，同时还再现了成吉思汗西征时的工程器械、战车等。这些战车都是按古代战车1:1的比例建造。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以从远处使用大量石头以捣毁城市，因此成吉思汗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军种——炮手工匠队。工匠保证了蒙古军队的武器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优良的军马、特殊的工程器械和先进的武器，让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向披靡。然而，要想长途跋涉征服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大军还需要其他的秘密武器。进入7月以后，草原的雨水增多，水草丰美，这是草原一年最美的时候。每年的秋天，巴达马嘎尔布都会来到新保利哥苏木的姨妈家中，帮助姨妈准备过冬的食物。秋天是制作奶皮和奶干的最好季节，这时候制作的奶皮较厚。制作奶干一般用马尾或细线切成片状，放置木板上晾晒数日即成。
2: 这个奶制品是我们蒙古族的一个特色食品，我们每天早晨喝奶茶的时候吃这个奶干和奶皮子，都是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食品，可以解毒排毒。
0: 风干牛肉是草原过冬的最好食物。风干牛肉选择的材料是精选黄牛肉，先将大块牛肉切成小块，然后剔去筋膜，用刀片为大长条，将片好的肉条挂晒在屋内通风处，风干大约10天左右即可。制作好的风干肉保质期长，易储存，热量高，被誉为成吉思汗的行军粮。当年成吉思汗发兵西征，途中为减少军队的辎重，把牛肉风干后食用，既方便携带，又保留了牛肉中所含的各种营养物质。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其超强的战斗力和耐力是因为具有良好的后勤保障。奶皮和风干牛肉等这些蒙古特色的食品对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
1: 成吉思汗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军事统帅，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

0: 只是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他在每一次战役中呢，都会发挥出很多的自己独特的一些这个军事技巧，善于审时度势，有胆识，有雄才大略。
1: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已60多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长生不老，他要为帝国的权力交接做准备。他得在几个儿子之间选出一个大汗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为此，成吉思汗召开了忽里台大会，会上次子察合台再一次质疑长子如赤的生父，并辱骂他是蔑而乞人的杂种，两人扭打起来。成吉思汗十分痛苦，告诫他们，你们都来自同一个母腹，这就够了，请他们务必呵护母爱。最后察合台提议将皇位继承权赋予窝阔台，无奈之下竺赤只得同意。为防止子孙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成吉思汗还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从公元1202年起，成吉思汗就开始制定札萨及法令。随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札萨逐渐由成吉思汗的命令发展成为不可逾越的法规。
0: 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呢，每任新皇帝继位的时候，都要有人专门出来呢，这个朗诵大札萨，以确立呢以自己的成吉思汗合法继任者的地位。大札萨的理念呢，对元朝乃至呢元朝灭亡以后的内罗欧亚国家的治国方针呢，都影响很大。
1: 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20几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古罗马人花400年时间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还多。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必然伴随着血雨腥风，给所经地区带来沉重灾难，但它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打通了漫长的欧亚交通线，推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蒙古高原让全世界久久仰望，仰望高原上空那一只雄鹰在展翅飞翔。公元1227年七月，漠北草原上一代枭雄成吉思汗突然离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蒙古高原一直是游牧王朝的心脏地带，这里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强大的游牧帝国或联盟，他们与南面农耕地区的中央王朝既曾相互对峙、干戈相向，又相互影响、频繁交往，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为纽带。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结束了这片土地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北方各部落共同体的结合，并孕育蒙古民族的诞生。

晨曦徐徐拉开帷幕，太阳从草原上升起，又一个宁静的清晨降临。悠扬的白海螺声如期而至，基人巴雅尔和他的部落同伴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打扫、敬香、祝颂、祭拜，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向未来，这里永远是蒙古族人心中的圣地。

公元1273年正月，元朝军队已经将襄阳城围困了整整五年。这座坚固的军事要塞让元军吃尽了苦头，也大大拖延了他们继续南下消灭宋军的军事计划。襄阳城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线，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一起形成了南宋阻挡元军南下的重要防线襄樊。为了尽快打通南下通道，元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清扫外围据点，最后切断了襄樊之间的水上联络，死死围住襄阳城。战事焦灼之际，一种巨大而神奇的武器被拉上了战场，它就是忽必烈命两名回回工匠制造的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至元十年正月，在回回炮的猛攻之下，樊城陷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之战元军告捷，大型投石机回回炮也因此被称为襄阳炮。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大米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6: 脸色差，
8: 不能再将就，今天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0: 哎呦，你干嘛呀你？

0: 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啊，没事吧？
2: 这太多了。天哪，这……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

0: 扣忘了，老是卡。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你。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1: Yes, MVP。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河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8: 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1: 也不错，头条
12: 看完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我觉得热爱让我站在这里，我会继续努力，继续真诚地为大家唱歌。感谢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老师的专业的点评，谢谢。
1: 好的，那
2: 你也不收钱，
3: 这辣的
4: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四川德阳的非遗，承袭古蜀风韵，民族年画雕版绘彩，川剧盔帽戏台生姿，潮汕竹鼓轻摇风雅，调元宴席唇齿留香，匠心满意尽展蜀地千载风华，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四川德阳篇。
1: 陶氏蚕蛹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锦，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
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旧。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技术有信义精华。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

0: 陆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1: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2: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0: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3: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4: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5: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

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那老师，你天气早，我走了。哎，
1: 你就给我已经踏上离开这里的火车了。对不起，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在家的每一天，
2: 娃娃读书，只想我的娃娃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
1: 真的不用放在心上。每个学校总有没劝返回来的孩子，我们尽力就好了。 至于孩子的事情，这样，你住的房子小，我的房子大，两室一厅，咱俩换换，这样阿姨过来带孩子是不是方便些？
2: 不是房子的事儿，我妈她自己也有工作。啊，周校长，对不起啊。

0: 校长，
1: 我没哭，我就是眼睛不舒服。
0: 拿纸垫着点眼镜托，鼻子能舒服一些。

0: 景深，
1: 哎，师傅，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的课题，你来来。
0: 你干嘛呢？
1: 师傅，你坐，听我跟你说啊。你看啊，平时我教物理课的时候，给学生们做实验，都是用实验室里的器具，但是学生们还是感觉有距离感。那如果把实验室里的器具，这样他们就会迅速地拉近和物理之间的距离。所以我的主旨和题目就是，如何在乡村教育当中能够让乡村学生找到身边能够用的器具，拉近他们和物理实验之间的距离，并且爱上物理。
0: 题目是什么？
1: 题目就是如何在乡村教学当中能够让乡村学生找到身边力所能及的物件，拉近他们和物理课之间的距离，并且爱上物理。哎，确实有点长啊。
0: 很好啊。
1: 啊？
0: 跟学生的距离也拉近了。先生，你有没有觉得短短这几个月你融入得很成功啊？树跑得也不错。
1: 师傅，你对我认可了，
0: 可以动笔了。
1: 真的？好。哎，
0: 你一直叫我师傅，其实我也没有教你什么。这个送给你。
1: 这是什么呀？
0: 其实我遇到了很多问题，却一直在逃避。婚姻、孩子、父母，都在等我一个答案。

我一直以为在教育这门课里我是一个优等生，但现在看看，我是班里那个永远特别努力可总也考不好的那个学生。也许是方法不对吧，希望这个本子对你有用，说不定教育这门课我以后还得请教你呢。

0: 是不是小苗苗子没长好，园丁舍不得离开哦。打过了，
1: 是这个架子倒了。
0: 哦，架子倒了，来过来帮你啊，来帮一下。
2: 你来霍兵中学也有十年了吧？
1: 整整十年。
2: 哎呀，日子过得太快了。哎，你还记得这个校区是咋给我建起来的吧？
3: 王师长，我就开门见山了。啊，把您请来呢，就是想请您关心一下我的母校和平中学。副校长，您就直接说吧。
4: 副校长，您坐，您坐。哦，坐下说，您说。
2: 我们那个主教学楼旁边的两座楼啊，都被鉴定为危楼了。哦，啊。当然我们主要是怕学生有危险，一旦出了事情那就了不得呀。哎，
4: 那副校长，哦，你们有没有打过报告？
2: 我们给县教育局、市教育局都打过报告了。
4: 孩子们的安全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2: 是是，
4: 但你也知道现在市里的财政很紧张。哦，要不这样吧，我给您留一个我的电话，你呢以学校的名义再写一个报告，直接交给我，我转交给相关部门，这样速度最快。
2: 哦，好，好，好，好，太感谢了，太感谢，感谢部长，感谢市长，关心我们学校。
4: 别客气，别客气，
2: 谢谢，谢谢，谢谢。
4: 好，好，好，好。王部长，您看这样处理可以吗？
3: 我看可以。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我们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我父母双亡，没钱上学，是于老师供我读书。从那以后，在于老师的培养教育之下，一个一个的农村孩子都走出了大山。可是于老师又得到了什么呢？最后却在那样的房子里走了。虽然我知道他从不在乎这些，但是我真不愿意再看到那些像于老师一样心怀理想，把毕生的心血都给了学生，最后却得到了与之奉献极不对等的结果。所以王师长，恳请你对乡村教育、对乡村教师再多一些关注，多一些关爱，别让像于老师那样的人寒了心呢。
4: 王部长，您别这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次想起来还挺有感触的。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这里，但这也是我没走的原因。
1: 现在反正我不管说啥子啊，都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说。不管是刚才我们走过的菜园子，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新校区，都是我们和平中学的老师一代一代教到下一代手里。啊，我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体育老师，我们之间还产生了不少矛盾。
0: 啊，我们那叫业务探讨。
1: 哎呀，我那个时候啊，五大三粗的，啥子也不懂，所以把这个教学的接力棒啊交到你手里，我这个选择还是对的。哎，这些年过去了，这些娃娃、这些小菜苗也长成过样子，但是我总觉得呀，这个小菜苗要长大，它还是有些日子，所以我还是希望，反正最终你不要留下啥遗憾啊。

0: 这座校区是于老师给我们赠来的呀。
1: 这件事情，哎，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了。

0: 要把什么带回家呢？
1: 拿一个这个。啊。再拿一个这个。
0: 好。那我给你放啊。
1: 把这些都要拿回去。
0: 好，都拿回去。还有呢？暖暖。哟，妈妈回来了。
2: 来，把这个花插到你那个小花瓶里去吧。
3: 我们都要回家了，插它干嘛？
0: 暖暖，妈妈累了，我们该回去睡觉觉啦。跟妈妈说晚安。
3: 妈妈晚安。
0: 好嘞，来。睡觉觉啦。

0: 不过我不回城里，看他会不会怪我呀？
1: 不到那一天，谁知道呢？别多想。

0: 哎，林正吧，
1: 没事。
0: 志峰，其实知道你要离开和平中学之后，我就一直想请你吃饭来着。啊、哦，今天我还邀请了另外一个人，你看。啊，
1: 你小子怎么在啊？
2: 那宋老师，快坐，
0: 行行行。
1: 不，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联系上了？
0: 你都忘了吧？你那本错别低级里边就有他的英勇事迹啊。而且那天在学校门口，我们已经建立了战斗友谊了。
3: 要得，战斗友谊。那老师，我菜已经点完了啊、
1: 哦。嗯，好、
0: 哎。要不要喝点？
1: 行，喝点。
0: 这个怎么样？
1: 可以啊。
3: 喂，那老师，白酒哎。
0: 你不能小看安老师啊！
3: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安老师读书的时候肯定是那种特别乖的女娃娃，对不对嘛？肯定没得会喝白酒。
1: 啊，谁说喝白酒的就不乖了？再说了，你看现在我都是乖女娃娃的妈妈了。
0: 你看看，你还是小看安老师了。今天我组个局，我说两句啊。

0: 安老师呢，马上就要离开和平中学了。我一想到这顿饭要请谁来，能够让安老师最开心，就想到你。为了开心，敬安老师。
1: 谢谢哈，谢谢。
2: 为了安老师。
3: 安老师，
0: 慢点，
3: 太吓人了，干了。
1: 你们不是说我灭绝师太吗？
0: 哦，灭绝师太，
3: 月亮儿子。
1: 好，谢谢哈。
2: 安老师，刚刚潘老师说你要离开火拼中学，是要去哪里啊？
1: 进城了。
2: 啊，要得嘛。啊，安老师，这杯我敬你，我干了，你随意啊，一口一口。就还是走了嘛，那老师啊，我其实那天看到你挺意外的，我当时就在想哈，咋个安老师还在这里呢？那么多没带安老师优秀的人都走了。
1: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没有走啊？
2: 我那个以为你不会为人处事被针对的。
1: 所以在你们心里我就这点能耐是吧？
4: 但是我看到今年和平中学的喜报，我知道肯定是安老师自己选择留下来。
0: 你看你的学生还是很了解你的。
1: 所以啊，首先我先谢谢金生，还有谢谢你那天去帮我打架。今天我真的很高兴。
0: 你们高兴，我就最高兴了。来，师傅，我必须得说，其实刚进和平中学的时候，对你也是很不服气的。但是通过这半年的观察，不管是从教学啊、管理，还是为人处事上，我对你就两个字：佩服。来，我敬你一杯。
2: 话说到这里啊，程老师，你知不知道安老师刚来带我们的时候我们咋个想的？肯定觉得程立来老师不得行啊，没得想到你坚持了十几年。你知不知道安老师保护我，我们打架保护我们，我们也是战斗友谊，知不知道？对吧？
1: 那你为啥不听我的话吗？知道吗？我现在看到你，再想起何广然，哎，我心里特别受挫。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女嘛，头发都那么长。现在我的孩子都那么大了，我在农村待了这么长时间。我以为我可以改变什么，后来才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
2: 不要喝了，
1: 你跟我喝一个呀。

0: 赵楠打电话来。赵楠是我第一届学生，还是他的同学呀。我们一起接哈，来，一起说一下啊。
1: 哎，不。
0: 喂，赵楠。
1: 安老师，我去洗手间。
2: 我给您报个信，我奶奶没了。我明天就回来，有时候可以请您来送她一程吗？她临走前还念着你。
0: 赵楠，你先别太难过哈。奶奶这么大岁数了，她走也算是红丧，我一定去送奶奶。

0: 刚才张楠说，
1: 那个安老师，咱俩和你说没说的，他上大学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得联系了。
0: 你们当时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1: 安老师，那个当时我们不是做了一个约定吗？你肯定当玩笑了，那是我当真了。
2: 你不愿意回家，就安心在我家住的。我跟我婆婆讲好了的。
3: 谢谢。
2: 娃娃懂礼貌的很嘛。
3: 对了，你晓得不？我妈跟我讲，安老师上次来家访的时候，说。我家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就找他，他连学费都愿意给我出。
2: 安老师真的太好了，每次我们替他家用算，有时候我真觉得，除了我婆婆，就安老师对我最好了。
3: 你还有婆婆，我姐在外面打工，我妈在家里要看那两个人的眼色，无论我做哪样说哪样，她都不能说我好。只有安老师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
2: 那我们以后要好好回报安老师。
3: 对了，上次给安老师养老的赌约我可是当真了。
2: 我也当真的呀。
3: 你啷个跟我抢嘛？
2: 那我们比一下哪个更厉害嘛？
3: 要得，不如我们再加个码，混得好的那个要找个混得不好的那个。
2: 一言为定，来个
3: 来个。

0: 安老师，我真来当真了。哎呀，那你们现在还做不做数码？我是不是以后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你们给我养老了呀？<笑>
1: 永远都做数，安老师。
0: 真的很羡慕你们这儿的师生感情。你也羡慕呀？那羡慕你就从城里过来呀，你可以吗？我……<笑>你看他犹豫了吧？<笑>好了好了，这些都正常。先不说你的事情了，你跟赵楠咋个就不联系了吗？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奶奶去世了。

0: 进去，安老师，没得勇气去见婆婆，死人了。我理解你的愧疚。我说了，死者为大，都走到这里了，进去送婆婆一程。 这样以后就没有遗憾了。王老师，婆婆在这里打工，没人在老家办吧？08年的时候，他们搬到市郊了。
1: 咋个哪样都不知道吗？我
0: 高考之前，他们家着大火，房子都烧没了，后来就在市郊买了个老房子。

0: 你干嘛？好了，
1: 在婆婆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躲起来了，没到见你。
0: 我自责了哈，走吧，进去吧。

0: 当年你们两兄弟是说好了的，每年给我五条谷子，你都三年都没给了，还给我说那些。
1: 哎呀妈，你不要太偏心了嘛，你帮大哥照顾家，看样你是应该的。
0: 大哥家头那么困难，你还计较那些？
1: 哎呀，哪里困难了哟？张楠还把同学领回家。

0: 好。
1: 妈妈，
2: 哎呦，终于来了！你快去快去，把衣服换上。走。哎，
1: 换什么衣服啊？不是去吃饭吗？
2: 是吃饭呀。可是你现在穿着工作服，换上漂亮的衣服，大姨看到了才高兴。
1: 没事儿，妈妈，大姨她
2: 去，听不是，
1: 我换什么衣服呀？就跟大姨吃顿饭嘛，干嘛要穿得这么正式啊？
2: 哎呀，你大姨他们一年都见不了一次吧，当然穿得正式一点，好看一点。再说穿这样的衣服才显你的身材呀。妈妈花了好多钱的啊。
1: 哎呀，妈妈，你这不是浪费钱吗？你说你把它买回来，我平时又不穿，买它干嘛？
2: 那这样，你呀以后就多穿一穿，穿小心一点，不要弄脏，不就不浪费了吗？
1: 快去快去去快去，哎，还有鞋，快去，
3: 这怎么还有鞋啊？
2: 高跟鞋呀，快去，哎，都穿上啊。嗯，
1: 快点啊，我等着呢。妈妈，刚才谁给你打的电话？
2: 啊，你大姨呀，她催了。
1: 她催什么？
2: 急时呀，急时到了，来不及了。
1: 什么急时啊？
2: 这宴会啊，宴会吃饭的及时啊，快。
1: 妈妈啊，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很不对劲。
2: 妈妈，花花，你听妈妈跟你说啊，妈妈为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幸福，只要你高兴，你怎么生气怎么怪妈妈，妈妈都心甘情愿。
1: 什么意思啊？
2: 开门呀，开门，走。
4: 欢迎我们的新娘麦成欢女士。

1: 俗话说得好，先成家再立业。等家亮这婚事一定，你就该休息休息。德山呢，你就交给家亮来打理，还有陈欢的帮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难得你们姐弟两个人明白一回。
2: 你知道刚才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布置订婚现场的是谁吗 ？Sherry 说，是辛家亮跟麦成焕。你这当哥哥的消息怎么这么不灵通啊？
3: 哎，你淡定点儿。

0: 妈妈，哎，这就是你说的为我好，啊，是啊，哎，欢欢，为了这个订婚宴，妈妈和大家忙了好几天呢。你大姨呀、小舅呀，你没见过的亲戚都来了，大家都缔造一双天生一对，不是一点点风吹雨打就能拆散的。我现在就是要加快点步伐，给大家一点惊喜。
1: 妈妈这分明就是惊吓，
2: 这么大事情，你有没有征求过女儿意见？
1: 欢欢，你来了。你利用我跟你订婚，是想讨好你爸对吧？
2: 我没有。
1: 家里说你都答应了。
2: 你姐说我都答应了。
3: 你觉得我是傻子还是你是傻子啊？程欢，你先上台，走完流程，过了八折关，以后想要什么都给你。你们俩想干嘛？会不会再拦着了？哎，
2: 是什么意思啊？
4: 妈妈，
2: 啊，
4: 新家人就是无利不起早，他们就是在利用姐姐。
2: 阿姨，先别说这些了，现在这么多人看着，让他们赶紧上台吧。
4: 妈妈，
2: 妈妈为你好，
4: 妈妈给你好
2: 良
4: 果，你不要替姐姐，你这就是道德。
2: 坏农村。

0: 你也别自责了，等过段时间解消气了就会回来的。欢欢，欢欢，等等！
1: 爸爸，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2: 我明白，你们长大了，总归要离巢的。哦，这是爸爸自己的零花钱省下来的，虽然不多，但是也能帮你顶个几天，拿着，拿着。哎呀，
1: 爸爸，我不要，我已经长大了，我工作也赚钱了，你自己留着吧。
2: 傻孩子，不管你在家里，还是不在家里，哪怕你以后成家了。
1: 你都是我女儿啊，爸爸。虽然我要自由，但是同时，我也会承担责任。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堂堂正正做一个独立的人，好吗？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爸爸。
2: 哎呀，辛苦什么呀？应该的，应该的。你妈这个脾气啊，我从。

0: 得让着他点儿，是不是？要不然家里还天天找饭店啊！老韩，你小时候，爸爸盼着你长大。你长大了以后，我希望你开心。你开心，爸爸就给你。
1: 你去哪儿？去毛毛那儿，还是奶奶那儿？您看，我有这么多落脚的地方，也不要担心了。
0: 判断好了，告诉我一下，我可以放心。

0: 这是要搬哪儿？今天这一出大戏，黑料都被你看到了。你救我一命，我看你黑料，看来咱们这也算是交情不浅。算吧。
1: 需不需要我先帮你安排个地方？你过渡一下。不用了，心意领了。但是，黄欢，沈早给我发消息，我就赶紧过来了。你上我那儿住去吧，走。哎，
2: 我不能去你那儿。
1: 我去你那儿住的话，我妈就会杀过去的，影响你生意的。你重要生意重要啊，没事儿，走吧。
2: 我真的不能去，你的店铺刚刚开业，正是攒人气的时候。
1: 我去奶奶那儿，我妈妈记得奶奶，她不敢去闹的。
0: 走吧，我送君子。我送你吧。你谁呀？你忘了还有一个人呢，奶奶的亲孙子，的前领导姚志明。哦，你就是那个亲孙子呀？害陈欢停职降薪，还有新家这一出，都是你干的吧？你现在又来充好人，干嘛呀？
1: 好好说话。
0: 过去的事我不否认，我也不辩解，只是我受奶奶委托，要关照好陈欢。
1: 说的比唱的好听啊！是毛毛毛毛，这次真的跟他没有关系的。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先走了。你不是要送我的吗？走啦走啦，
2: 拜拜啊，青孙子。

0: 没吃饭呢吧？要是肚子饿，那个小盒子里打开有吃的，先垫垫肚子，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去。我不饿，没事。每逢秋季开学之际，北仑区爱心人士都会如期奔赴云和，以一份份沉甸甸的关怀与鼓励，托举起一批批莘莘学子的求学梦想。此行共发放爱心物资书包50个，篮球30个。 助学红包22个，记者叶珊珊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阵雨来扰，夜里雷阵雨天气依旧活跃，局部雨势较强。目前来看，明后天雨水持续在线，部分地区雨量可达暴雨级别，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31到32度附近。26号开始副高边缘控制，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升至36度，闷热体感再度上线，注意做好防晒补水工作。近期晴雨转换较快，建议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和安排生活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锦水滩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石塘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重头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赤石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安溪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雾溪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朱村多云转中雨，25到29度。旁听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张家地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大湾多云转中雨，21到25度。黄家社多云转中雨，20到25度。沙埔多云转中雨，21到25度。苏坑丽园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云和梯田多云转中雨，22到27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赤石景区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小顺景区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府二岩景区多云转中雨，23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1: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

0: 块。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我现在就是想，我一定要把我的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有，到时候要什么有什么。
2: 开悟啦，
3: 我这是先重事业再谈感情。
2: 好嘞，麦大师。
4: 老板，现在这节骨眼上可是心安理得关键时期。
5: 给，
4: 你到底怎么想的？你赶紧给个准信啊！
6: 你帮我推进啊！
4: 什么叫我推进呢？我算老几呀？有那么大权力吗？我跟你说话，你到底听没听进去啊？
6: 你去买束向日葵，明天早上拿给我，我有用。
4: 哎，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都开始夜来香了，我上哪儿去给你搞向日葵去啊？
6: 这是你的工作，你问我。
4: 得，我看这麦成欢订婚呢，是把你头疼够呛。你这又吃止疼药，又是买向日葵的，干嘛呀？我给您证据，您等着。

0: 来，喝一杯消肿茶，美美的睡一觉。
1: 还是奶奶好，愿意收留我。
0: 都说了，这是你的避风港，你就安心的住下，脸还疼不疼？
1: 我跟妈妈一起生活了29年，我之前一直觉得妈妈不容易，所以万事顺从。我自己觉得感天动地，结果没想到被打成了逆子。
0: 父母希望你承欢膝下，你过去是忍完了再忍，忍无可忍，重新再忍。
1: 这次是唯一的例外。
0: 承欢，父母兄弟匆匆过客，人要为自己活着。当你到了奶奶这把年纪，你就会发现你只有你自己。
1: 送了我手链，这相当于回礼了，以后您可要一直戴着。
0: 一定戴着，一定戴着。太喜欢了，哎呦，太喜欢了。
2: 奶奶早。
0: 早。
2: 路过花店给您买的鲜花。哦，
0: 向日葵，之前可没有见你带过花来啊。学乖啦，
2: 这不是奶奶管教的好吗？承欢呢？啊，
0: 看你这油嘴滑舌的，我恐怕是沾了承欢的光吧。
2: 没有。
1: 走。
2: 怎么了？眼睛这么红？哇，麦承欢，你不会哭了吧？
1: 大哥。我又不是偶像剧的女主，遇到点事情就哭哭啼啼的。是我刚刚在帮奶奶手洗两件真丝衣服，那清洁剂的泡沫是。

0: 是太足了，我第一次用没控制了量，漂亮景啊！而且我今天是舞伴，没什么事儿的。再说了，我不能白白霸占奶奶的小陪床啊，是不是？
1: 我说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原来是关心陈欢呢。
2: 怎么会？我是专门来看您的，奶奶。
1: 那既然是为奶奶来的，那就尽尽孝心吧。
2: 尽管开口，要大餐、好酒，还是出游？
0: 那个，打扰一下哈，这两个都不是。要先用紫色的那个。
2: 我知道。
0: 哎，不能直接倒在这个床单上的，你应该先把洗浴液倒在水里溶一下。奶奶的床单，你洗的时候要柔和一些，你懂得吧？
2: 谢谢你告诉我，坐在那光说不做，很舒服啊。
0: 怪我喽。是你自己要尽孝心的呀。
3: 不能这么使劲的，不然床单会变形的。
2: 你来。
0: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教教你吧。
2: 好啊。
0: 再对折，最后一下。好啦，把水都挤出去啊。卷的，你要像我这样按压。

0: 真好。
1: 四舍五入，我们也算是半个。
2: 半个什么？
0: 半个兄妹啊。你以为是什么？好了。
2: 接下来呢？
0: 打开床单，把剩余的水抖掉。其实我现在挺知足的，虽然我的婚事黄了，跟我妈妈也闹掰了，但是有闺蜜陪着我，还有奶奶在身边，我也挺开心的。
2: 你还挺会安慰自己的。
0: 高兴过也是一天，不高兴过也是一天，干嘛徒增烦恼？哎，你干嘛？你故意的吧？
2: 帮你回回人间，让你清醒清醒。
0: 那我让你上天堂。

0: 妈，晚上别做饭了，我们一起出去吃吧。
1: 好的呀。
0: 好，
1: 走吧。走。

0: 老麦，你带这么多鱼来干什么？一下子吃又吃不完。
1: 吃不完放冰箱吧。
0: 冰箱不是坏了吗？
1: 老冰箱是不能用了。欢欢不是买了一个新的冰箱吗？你干嘛不用呢？
0: 用什么用啊？麦成欢还是麦家的人吗？是。我跟你说啊，你也不许用啊！你用你也给我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1: 谁啊？来了来了。

0: 则期。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稍等，稍等。
1: 嗯，好。
0: 这个老婆，欢欢呢，虽然人没在家，可是他心还是牵挂着这个家。
2: 什么牵挂呀？牵挂这个家还不见他的人影啊？弄个装修的来打发我们。
0: 阿玉啊，你看啊，家里的水管坏了，
3: 啊，那个抽水马桶已经几天不能用了。你说这日子怎么
2: 不能过日子啊？没水就不能过日子了，麦蓝天，没水到楼下去打水呀，马桶不能用，不能用。

0: 我刘婉玉做了一辈子老妈子，以后我会倒的，会倒。您这儿还装修吗？不装修，你太不懂人话呀！你回去。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1: 陈晨到，胡斌到，麦晨早到，王晨。
2: 麦晨早，你带个兔耳朵，你还往后躲什么躲？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要干嘛呀你？
1: 站长，不好意思啊，我给他请个假，今天他停止接单。
3: 我换个衣服。
1: 哎，看什么看？站好，没有女朋友的继续干活。
2: 你带我来商场干嘛呀？切，你姐都跟我说了，我就想问问你这个工作找的怎么样？
3: 还行吧。
2: 还行，还行，你送什么外卖？需要一点时间。麦晨早，你的名字就是告诉你要趁早，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浪费？走。
3: 来，逛逛。哎，这卖男装的。对呀，
2: 我就是带你来买衣服的呀。不用，我有衣服了。哎，你等会儿，你不是要找工作吗？你知不知道职场很现实的？你不得从头到脚好好收拾收拾，快点，选一身吧，快点，快点。怎么样？
3: 合适吗？可以呀，我们小早打扮打扮还真挺帅气的啊，就是这头发，回头再撩上去就更像大人了。说了很多次了，我已经是大人了。啊，是，
2: 来把扣子系上，紧吗？谢谢。你记住啊，等你进了职场之后，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到时候我跟你姐可不能随时随地出来帮你了，只能靠自己了。
3: 麦大律师，就他了，
2: 买单。
3: 我自己付钱就行。
2: 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嘛，等你以后赚了钱再还我好吗？
3: 那我一会儿请你喝咖啡。
2: 没问题。

我上次跟您说那事儿，咱们现在早班跟晚班不是有半个小时空档吗？之前王先生的外卖就是因为这个半个小时出了乱子，您看要不要再？

0: 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

0: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

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2: 封闭，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
3: 去，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4: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谢谢。
3: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0: 函数、导数、微分、定积分、不定积分、空间解析几何、向量代数是学好物理的基础。很难吗？
1: 老师，
0: 请。
2: 魏老师，这是我的教室，您的教室在隔壁。

0: 看来我不适合做老师。
1: 我也觉得你不合适。
0: 那我辞职吧。
1: 我说了也赶紧走吗？天才三分怪，也能够写出高质量的论文，也能够做超复杂的实验，但是我看你啊，确实不适合教书。我这里有一个产学研高压注塞泵的项目，啊，你牵头来做吧。
0: 我，
1: 像你这样物理学和材料学的双料博士，最大的优势就是交叉型的学科思维，让你来解决工程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把握比较大。

0: 这个项目太复杂了。
1: 复杂的不是技术，是人心。我不想跟这个公司的人有什么关系。
2: 是他亲自点的你的将。
1: 为什么？
2: 这样不好吗？队长，你既要有解决复杂技术的能力，也要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啊，尤其是这个人，这样你才可以更好地了解你父亲。

0: 机械行业遇到寒流，有着超过70年历史的麓山重工出现连续严重亏损，资产负债率超过81%，面临着被 ST 退市的风险。在大趋势没有回暖迹象下，短期内其依靠企业自身力量扭亏难度较大。麓山重工为保壳，决定实施重工换金融计划，置换出亏损的重工资产，置换入效益好的金融资产，退出工程机械行业，转入信托、保险、证券等金控平台。
1: 据悉 ST 麓山重工在昨日公告中披露的重组计划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最终方案等尚需根据尽职调查审
2: 计。你还是要比的，但是这个项目的分数权重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3: 哎，大帅，那请吃饭啊。
4: 没问题，
3: 来，给我绑一块，给我绑一块。
5: 你这是在表现咱们工人有力量吗？
6: 对，是愤怒的力量。躲什么躲？
5: 我没有躲，我只是要跟你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1.2米。
6: 咱俩安全距离何止1.2米？是老死不相往来好吗？
5: 没拿第一名，起码的礼貌都不顾了，不值得。
6: 在你眼里人间都不值得，对吧？那你应该上天呀。往西还不堵车呢。

0: 该想想，第一名2块奖金没了，你是不是应该赔？
1: 你是烫了眼睛吗？烫成了见钱眼开的马王爷。哎，
0: 马王爷不缺钱，我缺。公司已经连续5年效益不好了，3个月没发奖金，今天连工资都发不下来了，你说让我们怎么活？光合作用啊？
1: 不至于吧？我们研制的陆山一号到现在为止，经费一直在发呀。哦，
0: 原来公司给我们停发那些奖金啊、工资啊什么的，都给你这些看不起工人、只会吹泡泡的专家了。马文脑门长的是鸡眼吧？
1: 只有低维度的人才靠嘲讽别人快乐自己。陆山一号再有1000小时就研制成功了，这项科研技术很有可能就改变你们公司的命运，包括你。哼。喂，科研经费暂停支付了，为什么呀？

0: 方董事长，陆战一号干了整整4年，最后一间小时不能停。
1: 到办公室谈吧。

0: 看来有些事情也不是放不下，这不叫放下，叫放弃。跟上万个职工少一碗饭，跟一个科研项目，我选择先吃饭。
1: 哎呦，痛吗？哎，这儿不痛，心痛。 我心痛，马上到手的那2万块奖金啊，就被那个姓魏的就给弄飞了。姓魏啊，那不会是宋主任家那个不怎么回家的儿子吧？就你最恨的那个人。不可能，谁家有个儿子拿了2个博士文凭，还不满世界吹啊？宋主任的儿子连家都不敢回，肯定是个连工人都没资格当的蠢家伙。哼，咱倒是有资格当，还被下岗了。 我想着吧，趁着年轻换个活法。可是我马上就当技师了，我再不努力就带白头盔进管理层。现在放弃，损失有点大吧？你现在放弃了，确实损失有点大。可是我就无所谓喽，拜拜 ，blue color， 走了。 我也不想一直戴蓝头盔啊，我也想 white color。

0: 安保部，不要因为一块石头这种小事干扰了旅行。
1: 我们的事情真闹到了法庭上，我敢说您一定败诉，这才是大事。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儿子，妈妈饭都做好了，你到哪里了？
1: 妈，我实验室还有工作，你能下楼说话吗？
0: 好啊，好啊，好。儿子，
1: 哎妈，
0: 什么事儿啊？吃顿饭功夫都没有啊？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我就是说你那科研经费的事儿，能不能先缓一缓，不起诉常理啊？
1: 是方瑞洲逼着你来的吧？他怎么就……
0: 也不完全是。你说厂里那么多职工都等着工资奖金过日子。